0: 海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 手机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过泪。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声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我又在直播间之中向您来问好了。每个周五我们都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说一说在本周之中我们必须要来关注的那些国际大事。这一周之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到整个东亚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着明显的极具标志性的剧烈的变化。大家肉眼可见，中国对于日本的反制已经正在变化。从过去的口头警告、外交的抗议，随着多天的发酵，甚至是形成了一个月的每一天的提到对于日本的关系，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军事、执法、经济、外交四位一体。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高密度、高强度以及常态化的全面封土，踹门日本啊，是今天这个吴曼想起的题目。其实我本来想起的题目叫端了它，稍微有一点过于耸动了。来吧，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其实根据最新的信息显示，有几个消息，先来快速的说一下题目。第一个呢，就是自然资源部，包括日本自然资源部的一个表态，说到的是日本和菲律宾，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找出来哈。包括自然资源部的一个表态，说到的呢是日本和菲律宾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的谈判，是已经构成了国际的不法行为，中国有权追责。好，这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个信息哈。好，第二个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呢是中国的驻大阪总领事发表了演讲，要求日本政府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还有一个信号就要看到是在海上，日本的测量船已经连续两天是在日本所谓的经济区被中国的海警船要求停止调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近新的和中日之间的消息。那我们看一看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甚至是两个星期之中都有哪些在海域上的微妙变化好了。我们来看到啊，包括从这一条新闻开始说起。最近呢，日本的公务测量船是多次的擅闯了中国周边的海域，包括开展了非法的水文地质的调查。现在是连续两天被海警现场截获，勒令立即停止作业，同时是驱离管制。也有对于日本、菲律宾擅自开展台湾以东海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非法划界的一个谈判，这件事情已经延续了两周之多。那么中国的自然资源部直接的给予定性，构成了国际不法的行为。而最重要的是最后的一句，就是中国将保留一切的追责的权利。好，这是我们来看到这两天的一个动态，也是前续事情的一个发酵。那么再来看一下更猛的，就是在海面之上，军事的层面之上，中国的舰艇战机是高密度的多通道的全面突破了第一岛链。我们来看这一个图片可能会更加的直观和明显了。那么同时对于日本的周边形成了叫做常态化的战略的咱们说压迫，或者是给予到的这个压力也好。我们仅仅盘点从6月的25号到7月1号短短一周之中，日本的防卫省是史无前例密集刷屏式的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军舰的机动的一个动态。那么单日最高一天通报了5次。我看很多的题目也是写到啊，说是刷屏了，刷屏了。短短一周之中，如果我们来盘点一下海上的力量，你会发现中国是多路兵力同时撕开了第一岛链。在水面之上是有2艘的055的万吨的大驱，还有3艘的 052D， 1艘的 052C， 多艘的 054A 的护卫舰、电子侦察船、远洋补给舰，分别是走的宫古、大禹、横当水道、对马海峡4大通道。而辽宁舰航母编队也是全员换装了全新的啊，歼 15T 改进型的舰载机，完成了40多天的跨洋实战的一个演训。 那么空中方面呢，则是出动了六爷轰六 K 战略轰炸机、歼十六、歼十一 B、歼十六 D 电子战机，同时搭配着空警500的预警机，还有U20加油机，组成了完整的作战机群。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叫做海空航母兵力同步高密度的抵近和出现在日本周围的一个水域之上，不再是单次的零星的一个巡航，这个意味是绝对不同的，而是多方面的立体化的、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远洋的实战部署。那你说吴曼，你为什么会说到双航母的问题呢？没问题，我们慢慢来讲哈。那么在多条航道，刚刚我们说四大航道，多个批次中国的水面的舰艇，反潜的一些编队、作战的编队密集穿越到了宫古海峡啊，包括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深入到的是日本以东的海域，这个和过去罕见的远海的密集的一个编队，在未来从这个时刻开始到未来将会日趋成为一个常态化。再加上福建舰从它的下水4周年开始盘点而起，中国可以出现到的双航母的远洋的一个状态已经是绝对具备了战力的准备。那么接下来就要看日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以及什么样的动作，中国手里面还有要握着哪些的王牌。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两个，一个是近新发展的，我们说在海面特别是勘探的这个领域日本的挑衅的回应，还有就是中国在军工方面、军力方面、海上方面对于日本给出的明显的一个信号。在第三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经济，经济在本周也是在6月29号的时候，商务部是重拳的出手，一次性的锁定了日本40家核心的实体，其中20家都是深度参与到了日本的军力研发。我觉得这个名单不是多不多的问题，而是准不准的问题。现在中国对于日本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是军国主义的抬头，对不对？你自己鼓的这点军工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底气所在。所以这20家的企业，20家的企业，大家能听懂我说的话哈，其实是深入的瞄准了日本的军力研发、导弹、舰艇制造、防卫科研的机构，还有企业，他们被列入到了绝对出口管制的什么黑名单之中。那这也是彻底断了中国两用物项、战略用的稀土、关键的金属原材料的一个供应。那么再说到另外那20家的重点观察的名单哈，那这20家的日本核心的产业巨头被纳入到了关注、重点关入的名单之中，全程都是从严来进行了审批，动态的进行到一个监管。回看今年，现在到了年终的时期，这已经是今年第二轮对于日本的精准出击了。从30重工体系到日本防卫省的直属的研究所，全部是什么？把它这个叫做精准的点名和精准的一个封喉。说白了啊，你日本造这个导弹、造战机啊、造军舰，就是需要的中国核心的战略资源，从此你无处获取。而我要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说到双航母的问题，刚刚说到了很多的演习，我们说到了辽宁舰，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航母战斗群现在是常态化的抵近威慑，战力全面正在更迭升级，保持着它的密度。刚刚我们讲到了辽宁舰航母编队刚刚完成了40多天西太的长时间的实战化的远海的演训，对不对？跨昼夜的一个攻防，对海对空实兵演练，几乎是火力拉到了满，而且再配上全新的歼 15T 弹射型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正式的上舰去进行到装列，那么有源相控阵雷达加上霹雳15远程的空空导弹，这些全是加持的一个 buff 项，那么对于制空制海它的能力是出现到了大幅的一个跃升的。而且就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的见证了福建舰迎来的关键的一个周期。我们说从下水到4年的这一个周期，开启了福建舰关键的远海训练的一个开端，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未来，或者是说从此刻开始，双航母远海实战整体体系是彻底的成型，并且会彻底的对于所谓那些依托着岛链的构想的封锁这样的一个假想。 以前我们常说这虚拟的几条线，什么各种珍珠链，对于中国的一个围堵。以前咱们还会分析分析，想一想，但现在中国想要这个世界看到的，就是以实力来告诉你，走原来的老路是行不通的。那所以你会看到，包括美西方的处理方式，包括以西方的这些盟友为主的处理方式，除了要忙一忙俄乌，注意忙一忙中东之外，日本、菲律宾的动作现在都是放在了什么外防之上。小马可是去到了加拿大，对不对啊？然后呢，高市早苗是去这个印度认哥哥去了哈，一口一个漂亮的妹妹啊，这看的人这也是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好，我们一会儿说他们的外访，我们现在来看中国这一系列的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密集的，就像各部美在过去一个月之中对于日本的批评是一样。那么好，问题来了，很多人就会说了，哎，那现在的中国这一系列的强硬的反制，有的人甚至觉得还是不够的，对吧？我个人觉得也是不够的啊，包括军事方面的一些施压，经济方面的封喉，中国为什么如此的强硬？是中国主动升级了一些对抗吗？是中国在挑日本的事儿吗？是中国要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吗？正如前几天在国际漫谈之中我抛出的那一个话题，我觉得日本是压不住了。如果中国不能够给出一些非凡的手段，甚至我认为现在都不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告诉日本，让日本吃痛的话，日本现在这一条路，它的铁旅已经是穿上了。这件事情啊，要回顾过去的十几年，甚至我们可以从2022年开始来说起。而且我还不是说日本有这个野心，而是从日本有实际的动作开始。随着在3-5年之中的推进，再到高市早苗的上台，我们好，从2022年开始看到近年的，从2020年之后，再到继续往后看，就是说高市早苗的一个上台，我认为是几步进阶的一个状态，这一个曲线是绝对非常高亢上扬的，就是军国主义抬头的一个路线啊。日本在过去的十几年之中完成了一套组合拳，这是一套在我看来完整的、连续的、规模化的、体系化的对华的军事围堵。当然你会说吴曼用的怎么都是褒义词，我并不是在夸他，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来看到的是，现在的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到了一个我认为很紧迫的时候。日本对于中国的军事围堵，借此让自己更名正言顺的军国主义抬头和走军事复就是复辟的这一个路线，它的战略的挑衅脚踏红线已经是非常不掩饰、非常明确的一个出牌了。我们可以横跨几届的日本的首相。好，我们来复盘一下。首先大家都说日本在近年来军事主义抬头，它其实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扩军的路线的，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冲动，可以横跨到最近的十年。而我们特别要说最近的3-5年，也就是从2022年之后，它的顶部的设计、立法、资金、兵力、海外的支点几乎是同步都在推进的。有时候那个时候火药味不大，还在缠斗于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较劲，真的有一点低估了日本当时的一个野心啊！当时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那美国应该是第一个忍不了的。殊不知，美国把自己弄的是一团乱，选举，两党之间的分裂啊，争来争去，特朗普回归，又是关税，又是中东战事，俄乌又一时不能平息，我们转移了很多的目标，而真正趁乱得利的，真的是日本啊！现在包括刚刚我提到的，从它的顶部设计、理论逻辑、立法、资金、兵力、海外支点，它是同步的往前大跨步的推进，它的每一步都在撕裂着在战后为它绑上的枷锁，也就是那一个和平体制。我给大家盘点一下，首先在法理的层面之上，日本已经是抛弃了专守防卫，获得了开战的法理。你会说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回到2014年，当时在日本的内阁啊，就解禁集体自卫权，打破了只能在本土防御的一个底线。这是我认为有新闻的、引起我们重视的，可以算上是比较早的几步。2014年，先是强行的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好，那么第二步到了2015年，花了一年的时间，日本方面是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大家还记得吧？允许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同时是协同谁？美军的作战。 到了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说更密集的这3到5年，那么他们先是在2022年的年底出台了新版的安保三文件，正式的确立了对敌基地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已经是完全的抛弃了从防守转向到了主动的进攻。对吧，各位应该都是有印象的。再到了今年是持续推动修订安保的三文件，计划把防卫费用的 GDP 占比提到多少？3%。你以为他只是和北约靠拢来要求自己吗？不是，北约涨这个军费有可能是真实需求，也有很大的比例是被美国逼迫，日本没人逼他。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符合他的布局，同步在军费升高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国家级的情报统筹机构，整合军政的报告，模糊文官管理的边界，这些全部都是有新闻可查的。什么概念？这一步步的准备都是为长期战争的制度而做准备。再有就是全面放宽武器进口的出口的三原则啊，包括杀伤性的导弹、大型的军舰、先进的装备全面对外出口，它的军工产业我可以说已经是彻底的去解绑了在战后的一个枷锁。请注意，这一个动向是来自于日本。我为什么会特别这么强调？跟美国打交道了很多年，我们说中美关系说了很多次，对比美国来说，日本不是 PPT。 美国拿出一份光鲜亮丽的金穹啊，这个对华的一些作战，那都更多的是一个 PPT， 是一个构想，可能是这个部门想要更多的钱和支持的。但是日本是有 PPT， 有构想，有动作，有实施，同时还有资金的准备，军费连年的暴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战后的日本长期的遵守着防卫费不能超过 GDP 1%的自我约束，如今呢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从2023年开始，他们的防卫预算案是 6.8 万亿日元，2024年是 7.9 万亿，2025年突破了 8.7 万亿，请注意这是万亿，好吧啊，2027年五年总预算是达到了43万亿日元，什么概念？规模直接翻倍的往上跑。当然现在的国际局势大家也都是在翻着背，也都是在努着劲儿。但是我相信日本的想法和很多美国背后的傻帽盟友是不一样的，那些人都是躺着鼻涕可能跟着后面，美国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日本不一样，日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很有可能打的也是美国牌。海量的资金要干什么？它全部倾斜到的是有精准的方向的，是倾向于远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武器、航母化的战队、隐身的战机、太空作战的体系。我没有说错吧？日本新编的宇宙作战集团前两天才对外说，未来也是星辰大海，对吧？航空自卫队直接升级为了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没错吧？您看到过这条消息吧？那是正式的迈入到了空天一体作战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咱们还笑呢，哈哈，要做宇宙第一强队，对吧？啊，其实呢，这是空天结合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这个其实都是完全的标准的战时扩军的一个逻辑。您去看一看战争史，您会发现有迹可循。好，那我们再来说，有了计划，有了资金的支持，那就有前沿的军事的一些部署。日本希望固化的是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够盯住了台海，盯住了东海的咽喉，同时借着菲律宾，对不对？菲律宾现在也有求于日本，把南海这一边让中国也有更多的分身。日本持续的在西南诸岛大规模的增兵，是不是没有错吧？还有密集的部署了岸基的反舰导弹，远程的打击武器是干什么呀？直面的就是台海的正面。那持续的改造的还有什么出云级，对不对啊？还有一式级的直升机、驱逐舰，搭载着 F-35B 的隐身战机，什么概念？这样的一个结合啊，比方说出云级再加上这个 F-35B， 其实我认为它的实质性就相当于一个轻量级的航母。当然您可能不认同，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哈、啊。常态化的去派遣着测量船，我们刚刚进去第一条消息说到的就是，好，现在来船中国就是让你寸步难行。但是真的能够完全拦得住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还有反潜机、侦察舰在中国的东海、 台海，特别是台东的那个海域非法的进行干什么勘探啊，搜集的是水文的军事情报，还有一个就是制造常态化的摩擦的一个爆发点。而且日本就像特朗普说的那句话，这家伙他喜欢搞突袭呀，他喜欢敢偷袭。所以现在的一些担忧有时候细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危险的啊！认真来讲，日本你现在不知道他到底在憋的是什么，而且越是在外交方面好像表现出来有一些弱势，有一些低调，那可能就越是没憋着一个好气儿。那么近期一周，十次密集的炒作着中国的舰机的动态，本质之上依旧也是借着中国的示威来为舆论的导向，为日本持续的扩军、右翼军事化洗脑和铺路。他不像一些美国其他的盟友，那些可能都是站出来说啊，你看你看，像菲律宾，如果是菲律宾，菲律宾愿意大方的报，怎么我受到欺负了，又是搞一个什么激光了，又是给我洗船了，我们受到什么不一样的待遇了，希望别人能够为我说一句话。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是很安静和很沉默的。当然这里面有可能是有美国的受益，不是最近有学者爆料吗，说日本啊在美国吃了鳖，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问题之上，怎么特朗普就不站出来替高市长来说一句话。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特朗普就算说这一句话也不是高市早苗真正想要的。还有就是实质性的日本的军事突破，特别是海外的军事突破哈。你看啊，日本是二战之后第一次在海外实弹的开火，跟我们新西兰是差不多。昨儿咱们才说了，在印太的军演之中，我们新西兰这把出息了啊， P8A 直接的射弹命中了靶心，好家伙的，咱们也来了一个远程精准的一个攻击。但这个新西兰不足以为虚，日本可就是不一样了。这是最危险的，最容易被大众去忽视的一个关键的突破。日本通过了几条法案，包括互惠准入协定，还有物资劳务相互提供的协定，彻底打通了日本的自卫队进驻，就那菲律宾进驻到南海的一个合法的通道，打的还是仁义的一个大旗。他无偿的向菲律宾输送了五艘军舰，对吧？全套的什么海防的雷达啊、巡逻机，还有什么反舰装备，对吧？这我能想起来的哈。在2026年，美菲的联合军事演习之中，自卫队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一次在海外的领土来发射实弹攻击性的一个导弹，是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境外第一次的一个开火，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就是彻底终结了专守防卫这一块遮羞布，演都不演了。好，我们来看图，这个是 BBC 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图画的不错啊，我们可以大概的来参考一下，不要纠结于细节。你来看一下他所圈定的日本的12式陆基反舰飞弹增程改良型，它的一个射程范围看得到吗？中国的海岸线看得到吗？可以被富含其中。抱歉，这一张图有一点不政治正确，但是这是我能找到的一个比较形象的图片了，好吧，不要纠结于细节哈。那好，我们继续的往下来走哈。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包括日本的动作，除了加强自己做的一些武器之外，还有在积极的拉拢着除了菲律宾之外的印尼等等这些南海涉及到的一些国家。它的方式是一样的，以军援赠舰为诱饵为吸引，在整个的南海批量的去布设军事的一个支点，以东南亚为跳板，完成了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初步的布局。现在呢，高市早苗去到哪儿了？去到了印度，对不对啊？通过了金元方面的这个外交，通过人才许诺方面的引进，无疑就是想要拉住印太战略之中印度这一个落脚点，好不肉麻，上演了哥哥妹妹漂亮的妹妹这样的一个桥段。八卦不要占我们太多的时间。还有一层就是终极的红线，你说吴曼你没有谈到台海对吧，是咱们留到现在啊。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其实就是公开的表明了绑定台湾有事等于日本参战的一个序言。我们得到一些小道的消息说，日本自卫队现在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演练着台海突然有变相，那么据说啊，日本自卫队的飞机就会即刻的起飞。小道消息还是不以成为我们真实的一个佐证，但是听到了要和您来进行到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真实性的。2022 2025年11月份的时候，高市早苗公然在国会来宣称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做下了中国和日本在近年来的最大的一个梁子。那根据日本的安保法案，一旦认定是存亡危机的事件，就代表着日本可以有法可依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武力介入到未来台海任何的冲突或者是动向之中。你该如何来进行的研判呢？对不对？如果有所谓的激光的事件、擦碰的事件、纠葛的事件，这算不算是一个冲突？那就要看日本是不是真的敢去动手了。我倒不觉得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借机来进行到这个发动，我最害怕的其实还是他搞偷袭，他玩不起啊。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是二战以来日本在位首相可以说最过激的、最嚣张的、最赤裸的、最致命的一次战略的越线，所以中国也是当仁不让，随时都希望高市早苗撤回他的言论。但是等待了几个月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根本没有可能了啊，因为高市早苗已经不止一次的说，我现在自己的民调的位置还是比较稳的，我这样的言论反而能够奠定我自己的一个基础。日本不是有了一个右的高市早苗，而是因为整体一个右倾的态度。连美国现在都不愿意去公开挑明的所谓的军事介入，日本直接不掩喻的公开的制度化和合法化，他同时也是赢得了美国心中的一个好感。美国说，我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嘴这个面子之上还是有一些顾忌。日本说，我不怕，我来帮你说，对吧？啊，弯弯的眼睛，然后这个经过了这个各种的这个思量，直言不讳的当了这么一个马前卒，而且呢又巧妙的弱势的似乎躲在了美国的一个背后，说你看我弱吧，我就说我应该武装自己吧。这是一套精准的布局，也是一套完整的逻辑的一个背环。我再来重复一下，包括修改法律松绑军备，包括疯狂的砸钱去造进攻型的武器，包括本土前沿布局去锁死整体的岛链，海外的驻军去突破了战败国的和平宪法的这一个枷锁，再有就是绑定着台海，同时染指着整个的南海，希望制造任何一丝有可能的对自己甚至是说有利的开战的一个借口。你从头再去细导们一下，这就是一套有计划的、有节奏的、分阶段的、层层递进的中国主义的抬头的复苏的一个工程，不是高市早苗一个人搞成的。从他最早的老师开始啊，我觉得日本的这个角度就没变过。岸田文雄前两天还站出来舔着脸说，哎呀，现在中日之间好像谈的不是很好，跟中国搞好关系还是很好的。呸啊，你自己在执政的时候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吗？做了很多卓越的一些贡献吗？现在教育高市早苗是不是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啊？那么日本如果我们刚刚看是一步一步的动作的话，如果是在整体意义意涵之上，其实日本已经在多条线都已经是越线了。你说在科技的领域之上，对不对？对于跟着美国的节奏，对于中国的层层设限，或者是跟定了美国的一个节奏，科技恶化它也是做了一个马前卒的角度，高端的设备全面的去卡中国的一个脖子。这事儿回溯到依旧是这3-5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日本是全面的跟进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的一个封锁，包括一次性的管控23类的高端半导体半流程核心的设备，光刻啊，包括刻蚀，然后薄膜沉积，包括热处理，全部都是把这个链条锁死的。2024年的时候继续的加码14纳米以下的高端光刻胶对华几乎是完全的断供，进口量直接暴跌了有90%以上，高端的精密的机床、第三代的半导体的材料、量子的设备是全面的设限的。这也是日本主动的、积极的搭上了美国想要对华科技遏制的这一艘大船，对于中国的科技实力最卖力的成了美国的一个打手。南海、台海方面不断的搅局，你说日本真的很在意台海，真的很在意南海的和平啊？咱们先说南海，你核心的目的无非就是借着去对于南海的这个军援或者海外的一些演训，突破二战时你战败国的军事限制，去实现你海外的武力存在，难道不是吗？南海你是真的对菲律宾好吗？你是真的对于印尼好吗？是真的对于越南好吗？你是希望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苏在南海形成一个第一个的实验场？你看我这个脚已经迈出去了，有了一就有了二啊。 那么再来看到就是绝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红线，那也就是台海的问题。包括王毅和卢比奥最新的通话之中，台海也是放到了最首要的问题之上。中国为什么不遗余力的不断的对于世界告诉大家你的红线是什么，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人铤而走险，有那个侥幸的心理。但是显然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这个日本方面说我知道，但是我就不是这样子。那台湾的问题也是中国亮明的核心之中的核心，同时也是二战的我们说叫做胜利成果的核心和底线的一个所在。日本是不知道吗？日本太知道了。以前我们说中日之间的关系叫政治遇冷，但是经济方面还是热乎的，那是一种平衡，虽然不理想，但是起码它是一种稳定和平衡吧。但是现在呢，我认为啊，就经济的这个热度也不知道能够保持多久了。虽然中国现在依旧还是表示啊，对于一些企业啊，我们是打开大门的，似乎想要把政经分离，没有办法分离，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啊。现在中日之间彻底去缓和的空间的余量基本上是没有的。那眼下中国打出的就是我们的非凡手段了吗？就是大部分能做的事情了吗？是不是再跨一步真的就是要大巴掌的去抽它，导弹就东风快递就要直达了呢？我认为不是啊。我们综合的来看一下，中国现在手里面其实我认为还有一套无限的继续可以去分层和管控加码的一个后手，这个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谁都不权威，可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认为啊，日本是不会回头的，日本现在也是杯水一战的。那么中国分层管控的手段已经开启了，从这20+20+啊，再包括中国在军事方面这一些建机，对于日本现在强力的一个施压，之后的话动作会更多，已经超越了外交警告的那个层面了。那么到底有哪些手段可能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有可能的底牌，好吧？哈，好，我们刚刚说到了，它应该是分层级的，是可控的持续加码的角度。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落地了的四层的，我们说反制的手段，包括我们总结过的海上的执法的刚性的一个兜底，还有就是远海的时态化，这个常态化的一些练兵，包括还有就是撕破了整体岛链的一些传说。在这个所谓岛链的这个不破的一个传说，然后还有的呢就是经济方面的精准打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几轮的精准的一个清单，再有就是外交方面会继续的强硬的去纠这个日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拉回到正轨。但你看现在中国的态度还是我希望你们能有机会可以回到中国的这个正轨之上啊，包括在全世界之上去更多的摆明或者是戳穿日本想要借扩军维稳，其实呢就是借意挑衅的真实的一个野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一些底牌。我认为呢在资源和产业链还是有大量的底牌的，而这些点是直接直击的是日本的军工和一些高端制造的命脉。比方说稀土这一张牌还是完全没有尽然的打开哈。中国掌握的有90%，全球90%以上的重稀土产能这个分离的一个产能，包括地特等等，这是军用的一些刚需，现在呢是已经大幅的有所受限和限供了，对吧？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呀，包括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地和特等等，它也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日本的，包括导弹、战机，然后还有这个潜艇的永磁体，它的核心的一些材料。但是同时我们还有说镓、锗、钨，包括硅，对吧？碳化硅等等，这些同样也是半导体和军工电子的一些原料，进一步的扩大管制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和非常多的一些品类的。而且你不说这种集中的，还有未来更多的呢，那一些这个周期表咱们把它排开哈，一个一个的来。现在对于政府对于日本的一些反控和管机，先是局限于40+实体，对不对？那后续还会不会继续扩大的一些名单呢？现在是从智库开始，是从军工最核心的部分开始，那么包括军工的配套零部件企业的这个材料的一些企业，全工业或者是全军工产业覆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版图。如果中国可以的话，将会严堵第三方转口的通道，当然也就是日本，你不要借机对于东南亚或者是韩国，你可以去绕道获取一些物资，对吧？中国啊，其实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包括日系的汽车， 工程的机械，还有一些精细的化工，对吧？还有这个光学设备的这个销售，其实都是很依赖在中国的这一个市场的。那咱们做个简单的举例啊，比方说一些化验检验，咱们提高一些标准行不行？市场准入的程度去提高审核行不行？取消行业之中的一些合作论坛是不是可以？现在高层之间的互通已经基本上就是清零了，对吧？啊，那民间的很多的往来还可以，而且日本的热度还很高。那未来这些会不会受阻呢？暂停一些节能环节双边的一些合作行不行？这些是一些软性的手段，但是它会有一个倒逼性。现在高市长苗的知识度比较高，如果倒逼着日本的工商界对于日本政府形成压力，你觉得他会不会改口呢？即使不能改口，也能形成一些日本内部舆论的，我们说制衡能力。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丛林法则，以前我们看了很多的仁义道德，但是现在说到底还是谁的胳膊硬，谁的底气足，谁的家底厚，谁自己心里面更挺得住个儿，能挨得过去，谁就能够在治与反制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海上方面，我认为维权也会变得更多的生态化，以及不断的常态化和一些升级化吧。未来的话，会不会有万吨级的，比方说更强的一些海警的编队，会不会有更多无人机的常态化的一些巡航？那日本现在是对于测量船，未来的一些科考船，民间的一些右翼的船只，会不会面临着更严重的一些驱离？包括对于水文地质的勘探，未来会不会关上更多的一些大门呢？还有就是以法去追究，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信息之中啊，这个刚刚说到的是自然资源部，对不对？对于日非非法获界已经是亮明了，是在国际法理之中的一个违反，同时保留了长期索赔。我觉得这个话不是无疾而来的啊，既然抛出了，我想长期的索赔和追责责任的准备项已经是完全的这个放在桌面之上，你觉得下一周我们会不会看到具体的一些细则呢？在加持着未来福建舰完成了远海实训之后，可以常态化的组织双航母的编队，会不会在日本以东台海的周边开展更多的联合攻防的一些演训呢？这些全部都是可以保留的具体的一些细节，更何况还要继续望在国外的，或者是说在外交和国际的一些舆论的一些底牌。现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高层交流已经是全面的冻结了啊，包括日中的安全磋商，包括地方的一些友好文旅青少年的一些交流，有没有未来的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一些影响呢？还有就是你看像菲律宾的这个防长，对吧，个人的这种精准制裁，对于未来啊，日本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像是高市早苗公开炒作台湾有事，那会不会推动更多日本右翼极右翼的一些政客被拉入到名单之中呢？这些全都是可以祭出的更多的手段。还有就是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个联系的问题，前两天我们就说了中俄之间的联合的一个巡航，对吧？包括从安全资源方面的一些合作，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我觉得是一个震撼性的一个威胁哈。其实也是更好的止战吧，在中国周围这些水域之中，那些跃跃欲试的想要趁乱背水一战的一个力量。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啊，日本的军工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它是高度的藏军于民的模式。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它的民用的产业链完全服务于军备的一个扩张。那中国有什么底牌呢？中国的底牌是核心的资源和冶炼的一些技术啊，那长期的持续的一个管控一定会让日本的风向出现到改变，虽然现在只是风向而已，但是未来我觉得日本回头会缓和这个关系的可能性，在我这里是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希望的哈。那么如果在国内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的能够升足，也就是中国把自己的底气做得更足的话，在博弈之中谁底气足，谁耐心足，谁能撑得下去，谁就能赢，不是说自己不会受伤啊，但是更能够有定力一些。所以今天我们来盘点了一下，是我认为从日本按不住了再到西太，我认为有很多危险的信号之外，看到的特别针对的是中日。如果我们扩大一点，把小马可是放下来，但是小马可是说实话也已经对于中国明确的表态，就是说希望还是有话好好说，我们经济还是可以继续谈。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经济它在某些程度之上它是不能够和中国来进行彻底的一个分割的。而日本方面现在 包括日元的一个不济啊，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之上的低点的一个水平。嗯，任何在经济之上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其实都会使得日本对外更加的嚣张，和对内高市早苗面对更大的一个考验了。所以日本自己本身的命运也是蛮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不得不说，日本啊，还是值得去多提防一些的，包括现在的整体的军事化的节奏，过去的十几年可以说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从法理的松绑、军费的暴涨、刚刚总结的军备的升级，再到南海的驻军、海外的实弹，包括对于台海问题的挑衅的一些言论等等，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都不是一个苗头，都没有办法谈到夭折的问题了啊！如果从趋势变成现在的这种成体系式的行动，甚至也已经从体系式变成了一个落地的真正的行动的本身，还是很麻烦的。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选择并不多，对于日本来说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失去了这一个机会将不再可能。你以为他为什么鬼迷日眼的在对着莫迪又是哥哥又是妹妹的，他需要在印太之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支持，兵分几路，对不对啊？搞的就是外交的这一块，高市早苗的外交真的是有点说法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漫谈啊，我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但是我们能够算得出中国还有多少的底牌，以及日本值得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来，非常感谢到今天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一下我的老朋友们，非常感谢的是 John Snow 以及塔克，非常感谢，还有灰灰，大家好啊，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人比较多，所以我慢慢的来讲。还有 Lisa 欢迎，林大海欢迎，张宁也来了 ，Hello 我各路的朋友们啊，然后还有这个你名字我都不好念，对吧？停写行吗？咱不念第三个字啊。周末好，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再来看到的塔可说啊，日本最大的底气就是会偷敢偷一直偷，所以我认为偷袭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对日本有几分小心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星期的这种直觉会非常的明显，你觉得他现在是在找茬，在南海挑逗挑逗，在台海挑逗挑逗，如果中国都不入这个局呢，请问他会怎么样做？继续挑逗别的地方吗？啊，这一招他不会用那么多的哈。好，再来看到的是云大海欢迎啊， Alan 说超越底线是有正当理由去进行防卫的。然后呢，也有朋友说看字幕的意思是要攻打日本了吗？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可没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不打他是不行的啊！这仅代表吴曼个人的看法，咱手上也没摁什么红色按钮，也没有什么红色的电话，说了不算。但是我个人从几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不断的在说，我是觉得日本是压不住了的。现在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法理的，已经是逐步的变成了有动作的实施的哈。好，继续再来看到说他们是不是忘记了好战必亡史啊？所以这个世界，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不觉得它会缺少战争，那就要看还是那四个字了，很无聊的战略定力，对不对啊？来，看到的呢是这个说陆军空军都能全灭这个地方啊，说必须得丢两颗弹才行，保守了，大胆点，200颗。是啊，最主要现在中国你看和俄罗斯的联合的巡航，这个对于日本的震慑力是很大的哈。现在日本天天说我不满意，我要求撤回，别逼逼了，对不对？快看一看吧，手上还有什么牌吧啊。好，再来看到的呢是浩宇欢迎啊，再来看气炸也来了啊，埃尔庄森欢迎大家，说啊这个对日本要送一个东风快递给靖国，鬼社制造一个靖国地盆儿。你们怎么都那么损呢、啊、太讨厌了哈。好，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国产钢客胶迎来了他的春天啊，互动的很多，然后也有朋友说有消息说三菱重工都要停工了，不知道。我们看一看吧哈。这是夏春天啊，这个谢谢您说我的分析很棒，谢谢，我们大家共同交流，因为很多的信息也完全代表着个人的猜测和观点，谁能够预判接下来呢？我们都连智库都不是，对吧？然后说啊，还是不容小觑的，要多防备它，虽然它杀不死你，可是它一定会伤到你。我跟您的这个感受是一样，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日本不是美国，如果是美国我们大可以嘲笑，又是一篇 PPT 它有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觉得日本不是这样的哈。 好，然后再来看到有人说啊，这个说不可小觑，是不是咱们太没有自信了？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和咱们的底气、实力、自信都没有关系。小心驶得万年船，不管面对的是一个奸诈的、狡诈的、强大的，还是一个弱势的对手，我们都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反正这是我的处事原则哈。好，再来看到的是 XYZ 说有节奏啊，说这个中国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再来看来说历史以来。来中国这一次是全面对付日本的，是的，大家都嗅到了不同的信号哈。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谢谢我们的小编帮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来互动的好多啊，然后呢再来看到说坚持不懈鼓励，谢谢，我会继续的把我们的节目做好的。国际漫谈因为我要做早晨节目的原因，我实在没有办法每一天的做，但是每一周周五我都会坚持的去做这半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有朋友说根本不需要蘑菇，需要蘑菇啊，因为命贵什么什么的哈，大过激的念不了啊，这个仅代表个人立场。不知道啊，现在也不想狼来了，但是整体的信号非常的不好，也非常的不一致。看一看吧，正好说到了高市长们现在不是在印度吗，跟莫迪见面，莫迪很快要来新西兰啊，我们新西兰也是一个对于莫迪这个心心念念这个敞开双臂去欢迎的。总理在没上台之前竞选的时候就说了，我上台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去印度，然后跟印度签署了自贸协定，在国会之中也是大家都吵翻了哈，就是为了到底是不是又是金元，跟高市长的路线是一样的，人接过来钱给出去啊，大家都觉得亏大发了。那莫迪也会在7月10号的时候会来访问新西兰，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新闻，不管是国际还是新西兰本地、大洋洲等等，都会及时的给您带来。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对于节目的支持，多多的点赞，留下您的鼓励言语，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的维护好这一个节目，我也会继续坚持的把我的观点输送出去，谢谢您，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那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啦，好不好？拜拜。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到过的地方。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Kitty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载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 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116118，速抢好票吧。

0: 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1: 喂，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啊。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夏普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
1: 张永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是麻烦帮我把谦哥的声音稍微调高一点点啊，我会怕大家
1: 太小了哈。
2: 没关系，谦哥我们这边调就好了。对，谦哥这个从旅行的这个快乐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昨天突然有条消息是中美外长通了一个电话，我从中方的通稿来看呢，其实内容是比较短的，但是从字里行间当中呢，就觉得说你美国没有在落实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入手，先来看看美国自己国内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说到中国现在前段时间开了一场练博会，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就是练博会的促进博览会的一个展厅啊。美国大豆协会呢支起了一个不算起眼的展台吧。我们从彭博社的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说中国买家买超少啊，基本上不算，就等于相当于没买，买了20万吨，但是呢距离这个所谓的每年采购2500万吨，这个是美国说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分析师认为就是说未来可能主要还是要靠国企来执行的，民营企业仍然偏观望，中国采购还不确定。这个德国化工巨头拜耳呢又来给美国农民添堵了，拜耳近期是向美国政府申请说要对中国进口的草甘膦，这个是除草剂农达的主要成分，要对它加反倾销反补贴的关税，原因是啊，你中国价格太低了，冲击了美国本土的生产。于是对于眼下的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极其火烧眉毛的困局，川普宣布因为潜在的磷肥供应短缺风险，美国正式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且授权临时免除摩洛哥磷肥部分进口关税。人就想说为什么你去求摩洛哥呢啊？因为我们来看看全球第一大磷酸盐生产国呢是中国，但中国呢是为了稳住咱们自家的这个化肥盘子嘛，直接是对磷酸盐的出口踩了一个刹车。下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啊，这个2026年3月中国磷酸二案出口量为0吨，一到三月出口量仅为1.89万吨。你看2025年跟2026年的出口量都是相当可观的。来，谦哥帮我们看一下，虽然川普常常用国家紧急状态，2026年他就已经用了，像这次是第四次了，但是从中国不买大豆，再到除草剂要对中国加税，再到这个化肥短缺国家紧急状态，美国现在或者是川普对于潜在的支持率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1: 美国是这样子，好，因为美国他们比较各自为政，中国大陆比较成体系的作战，我想这是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啊所造成的。您提到了拜耳啊，他向中国大陆提出反倾销税的问题，那是个别公司跟啊，他可以透过啊，这个他们在美国的国会的影响力啊，然后再去透过他们的这种压力团体，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政府关说，然后是向跟政府的相关部门要求对中国大陆实施制裁或是实施抵制啊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是个别部门、个别人，还有个别的关说的这些 agent 啊，就是我们讲的代理商、代理人，他们来做的这些动作。那当然，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整系统性的一个政策啊，所以他们有牵涉到个别的国会议员的利益，牵涉到这个关说集团的利益，也牵涉到个别公司的利益，然后他们要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化肥进行打压。那这个对大陆来说的话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是一体化的，是整体的，他考虑到的是所有的企业出口的合法权益都要得到保障。那如果美国片面的或是个别的部行政部门因为接收到这个压力团体，那压力团体因为拿到啊这个拜耳公司给他的利益啊，因为一般来讲的利益都是很丰厚的啊，所以他们那压力团体绝大部分的背后的老板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所以我常常会在节目中讲到说美国是政商一体化的这种政治形态，那你政商一旦一体化，基本上来讲贪污腐败其实就在里面进行，但是贪污腐败里面却用这种法律的外表来去包装嘛， 这个我是不断的在节目中跟观众朋友来诉说，这个就是美国他们的政治运作的一套现行的模式啊，一定是官商勾结，在我们的眼中是官商勾结，可是在美国的眼中是我已经把它用法律漂白了，所以它就不构成官商勾结，对，它是合法的，但是是合法的拿钱，然后那个钱也合法的进入这些国会议员的私人的荷包里面，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人花一堆钱去选立法委员，选这个国会代表，
2: 对，
1: 我们为人民服务也没有服务到这个掏尽财产嘛，不可能嘛，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服务的目的还是要得到有等价的报偿，但是在美国来讲服务的目的要得到丰厚的报偿，在台湾也一样嘛，我们讲的是所有的这套所谓的民主制度它都一样，它都是官商勾结的一套制度，而且都是被漂白的一套制度。好，那您看到的就是拜耳他就可以拿着他的巨额的钱去买游说团体，游说团体背后的老板就是立委啊，就是国会议员，那美国的行政部门也知道他背后的老板就是国会议员，所以美国的行政部门他们很多的部分就必须要买单，因为他们是做交易，就是说我买你这个单，然后你让我在某一个法案通过，
2: 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交易，那他买你这个单了以后他就对中国大陆下手，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你这个不能对我的合法公司进行这样的一种抵制，那因此中国会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企业，然后就去抵制美国，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常常产生的矛盾啊。那是因为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是保障商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不让他的企业受到伤害，那彼此之间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您所留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磷酸盐的问题。
2: 是，
1: 磷酸盐中国大陆虽然是第一大的出口国，生产制造国，可是它并不是第一大的储存国，中国的磷酸盐的储存大概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大概只有37亿万吨左右，37亿啊，所以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储存量，最大的储存量在摩洛哥，大概500亿吨左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洛哥排名储存量第一名，中国存量第二名，接着俄罗斯啦、美国啦等等都有，但是生产制造量中国大陆排名第一，所以大陆当然要考虑到这个储存的本身的数量，跟你生产制造的数量，跟你海外的供应量，还要考虑到国内的农民的需求量，他会考虑到更多，那也还是一个全体一体化一盘局的一个构想。这次2月28号美国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那也造成了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些化肥的重要的流它出不去，
2: 是，
1: 那出不去了以后我们很早就提出警告了，说你美国的这个磷酸盐可能会不够，你的碳酸盐可能会不够，你的化学肥料可能会不够，早就跟美国人提出来了，而且我们很早就提醒美国人说您本身并没有储备，中国是有储备的因为中国要考虑到照顾农民的春耕，因为二月的时候刚好三月要春耕了，而且还有秋耕秋收以后马上，中国现在是一年两季甚至有三季的一个的是耕种时期，所以中国大陆本身的需求量很大，那为了照顾到自己的农民，他当然就管制出口了嘛。那问题就来了，你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不到，但是你从海湾国家这边，因为到目前为止赫尔墨斯海峡没有完全的打通，你也拿不到，那你要往这个摩洛哥的生产能力有限他当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那在这个情形下你就只好一拍两瞪眼了，农民当然叫急，农民当然叫苦，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摩洛哥如何能够赶得上他的需要，所以美国的总统才会紧急宣布紧急状态，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行政部门各自为政所造成的，我觉得谁都不要怪谁，这个代表美国的政府出了问题了，生病了，很严重的病，每个部门只管自己的事，而且没有远见， 不像中国大陆，他一定要照顾好农民，所以他有远见，都早就要布局了。那你想，当美国告急了以后，他一定是抢，当他一定抢的时候，他的价格就会拉高，价格拉高，那你想那些像菲律宾啊等那些国家，他们怎么办？但是如果说一旦菲律宾出了问题，这次中国大陆可能就不会出手了。我也不支持中国大陆再度出手。
2: 农夫与蛇。
1: 对，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说当美国一旦告急，美国一定会把这个价格炒高，一定会去买。那一定去买的时候，那你其他的国家，贫穷的国家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到时候要帮助的可能是非洲国家。啊，但是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坦白说就不需要再帮忙了。我想这个是大陆也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就无需再帮忙。好，那另外您提到的王毅跟卢比奥的通电话，我个人认为这是提醒卢比奥，啊，这次是非常重视、非常严重的提醒，因为在短短的讲话中，中国的通稿里面没有美国的反应，一句话都没有。那也就是说，中国不想听你美国人讲什么话，所以中国大陆在官方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就没有卢比奥的回应，啊，没有说。但是如果你从法广或者从欧美的媒体中，他们的国务院有发出简短的声明，
2: 对，
1: 也回应，对，他们有回应出来。那他们的回应就是说，管控分歧啦，管控风险啦等等的这些
2: 经贸、安全、印太地区立场议题，表达美方立场，强调我们要沟通的重要性啊。
1: 对，那就是还要沟通，那就是代表美国的立场是没有退啊，但是中国已经把他的态度告诉你了。那中国态度短的通话我估计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以通话稿的内容来看的话，应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那不到一个小时的两国外长的通话中，大陆谈了三次，啊，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谈了三次。那我在节目中有跟观众朋友谈过，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说白话，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能懂，就是中美承认不是朋友，但是中美同意，也就是有共识，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但是中国会提醒美国说，你说一套做一套，那也就是说你美国继续在朝是敌人的方向走，你违背的共识，你违反的共识，我再提醒你哦，你的做法我都知道，你在朝敌人的方向走，你如果执迷不悟的一直要往这个敌人的方向走，那中国大陆就会奉陪了。我想这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提醒卢比奥，你在搞鹰的中国看得清清楚楚，啊，我多次的讲卢比奥是擅长搞鹰的，啊，那到底是卢比奥自己搞鹰的，还是特朗普睁眼闭眼知道他是搞鹰的啊？睁眼闭眼，还是特朗普受益的，卢比奥你给我搞两面手法搞鹰的，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去揣测，但是我们只看行为论，就是你搞鹰的被我看到了，我已经在提醒你，你在搞鹰的，你如果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中国会马上啊反给你颜色，这是一个提醒。
2: 谦哥，我们重点来解读一下中美通话这一段。如果大家有印象，当时美国川普总统访华的时候，我跟谦哥是第一时间，我们做了第一份的解读，直接就提到了，我觉得应该全网我们最快，而且谦哥解读的最精准，什么叫做战略稳定关系，大家有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谦哥立刻就做出了解读，就是说我们不是朋友，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我不跟你打了，就是你放心，你不会挨打了。谦哥当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解读，就说明了至少是三年中美之间中方定调的是这样。之后我们从白宫的新闻稿当中也可以看到，白宫是原文的按照中方战略稳定关系再进行翻译，但是中方这次的通话很明显的告诉你，你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我不爽了。我就把这个新闻稍微再来跟大家做一下梳理啊，这个是昨天晚上放出的中国外长王毅跟国务卿卢比奥6月30号的通话，图可以带给大家看一下哦。当然台湾问题占了比较大的篇幅，直接说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 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而且建设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谦哥刚刚提醒大家去观察一下，这个是我直接从外交部截取的新闻稿全文，只有双方一致认为没有卢比奥说了任何的一句话。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的表示是从像什么法广啊路透社当中透露出来的啊。他说卢比奥在通话当中强调，美方致力于以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中美竞争，同时也就经贸安全及印太地区等议题表达美方立场，强调维持沟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台湾问题的话，其实在昨天也就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党庆上，中方的重磅讲话，中方领导人讲了4600多个字，首次亲口说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过去多次是使用什么反对、遏制、挫败等词，所以坚决打击应该是最近的重大表述当中亲口的第一次。还有在法律层面上带给大家来看一下，近期呢，中国是通过了相关民族团结进步法，其中的条文提到了，若境外组织或个人被认定涉及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分裂行为，可能依法追究责任。所以北京目前更重视分裂的相关问题，并且把它纳入法律的治理框架。来，谦哥，我们首先来看到您提到的中国不爽了，怎么不爽？从表达当中是不是也看得出来，涉台问题中国不爽了？现在中国是三线出击，第一个是外交警告，第二个是党庆的政治定调，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法律工具化，三位一体，三线并进，又该如何去做分析？
1: 先看一下中国大陆提醒美国，也就是说你还在打这个态度牌，台湾大陆看得很清楚，所以才会说台湾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你再打台独牌，那中美的关系就不会走好啊，也就是说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很明白。为什么说大陆就直接就告诉你美国，你卢比奥你在搞这个鹰的这一手，大陆看清楚。因为您也知道最近大陆美国要把 MQ9 试驾卖给台湾说4-5亿美元左右。那当时军购案的时候，中国已经表达了态度，说不可以。美国现在就等于是化整为零，分批卖F-16V 说已经一部分到台湾来了，现在 MQ9 也要来，还有这个海马斯火箭弹等等的都化整为零，分批卖。对大陆来说的话，就是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现在还是执迷不悟要这样做，那我已经提醒你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就是说韩国瑜去美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韩国瑜的身份他是国民党籍的不分区的立委。不分区的立委就选择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跑去跟裴洛西见面。裴洛西我们都知道他是改变现状的拜登总统时代的人物那也就是说因为裴洛西来台湾访问的这个过程，使台海的中线没有了，使防空识别区没有了，使大陆环绕的台湾在进行演习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就是裴洛西以一个国会议长的身份到台湾来访问所造成的结果。那这一次韩国瑜也是以台湾的立法部门的领导人的身份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首先见到这个裴洛西，接着就见到了强生就是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等等的。那这个也就是说好像他们是希望说，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籍的，那大陆这边就睁一眼闭一眼。那大陆当然知道你韩国瑜国民党还有民进党跟这个美国你们在玩什么手段当然很清楚知道你们在玩的就是例如说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这样的一种分裂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当然你能够去，你的签证是谁发给你的？当然是国务院嘛。
2: 对的。
1: 所以卢比奥不要装不要装说跟你没关。那你的这些若干人等都到这个美国的国会去，那这个事实上是形成了这种实质上的这种外交上的这种上层的一种交往。
2: 对，
1: 那这个大陆当然看得明白，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醒你卢比奥了，你在玩这个两手还有提醒国民党 的相关的一些人，你们在卫福座舱帮台独的在搞这个台湾的实质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都已经有这种间接的一种打棒子的这样的一种警告了。所以王毅会在这个时间突然间打电话啊，跟卢比奥，其实就是在提醒你。那卢比奥的态度还是很强硬啊，因为你从美国国务院的态度里面就是说再讲讲嘛，再沟通嘛，但是我不会变的。他的态度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变啊，我们如果有风险我们管控，如果也会有冲突我们管控啊，所以我还是要跟你竞争，我不跟你谈合作。所以美国的国务院没有任何一句话谈合作，他谈到的就是竞争，谈到的就是风险管控，谈到的就是再沟通啊。那我想再沟通就是再打电话再联络嘛，这样的一种态度很强硬。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啊，这一次的一个对话彼此之间啊都是很强势的。那因此九月份能不能啊这个领导人能不能在美国成型，我们再观察。我觉得这个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好了。之前是两个领导人见面要创造条件嘛，那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条件已经朝这个负面的方向走了。那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两国的领导人见面就没有意义了。坦白说，那 APEC 的过程中你川普来不来中国大陆也慢慢的就不以为意了。也就是说九月份没建成，十一月你也不用来了啊，你要来跟不来都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在旅游的会谈中在澳门举行，美国就不派代表了。那这个当时这个川普明明白白的当着中国的领导人面说支持中国办好 APEC 的会议，
2: 是的，
1: 那希望中国也支持他办好集团体的会议。但是第一个会议在澳门召开的时候是部长级的会议，就是文旅嘛，观光旅游的会议，然后你美国就不派这个部长级的代表来，那等于是你不支持中国办好这个会议，
2: 拆台，
1: 已经你的态度，对，这个态度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也开始慢慢的会冷却啊，跟美国之间领导人的来往。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特朗普要不就是他领导统御无方啊，要不就是他管不住底下的人，要不就是他本身就是搞一套做一套。我再强调，我们不猜，我们只看你的行为，我们不管你的内部因素是怎么样，我们只看你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应对，怎么做就怎么打嘛。这个对美国来讲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没有什么客气的。
2: 我觉得川普要听了谦哥这句话就想说，你这不骂我吗？要不然就说我无能，管教无方，要不然就是说我坏。就你觉得川普愿意领哪个呢？愿意领无能还是愿意领坏？但不过我们就想说这个签证是谁发的，因为台湾地区跟美国的高层那一定是国务院发的嘛。国务院大家去注意一下，虽然这一次是卢比奥跟王毅外长通了电话，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进行长期划的这个执法，开始过了一周之后，我们才看到什么 AIT， 然后什么德国、英国、法国在台的这一些代表处拢不隆咚的出了一个声明，说反对什么改变现状，对什么什么中国大陆怎么怎么进行关切，国务院都没有吭一声的。但是中方看得很清楚，包括古立言你在讲什么，包括你 AIT 你在说什么。那你 AIT 无非就是美国国务院下面的，那好了，我也不找你 AIT， 我也不直接跟你对话，我直接就是警告你卢比奥，你去告诉川普什么叫做战略稳定关系，你有没有做到，这个是我们衡量下一步是否是要继续接触的一个核心标准。不过谦哥，我们持续的来观察一下，因为这一次中日关系其实有联动到台海的一些局势的发展。如果说佩洛西让台海无中线，中国大陆不断的推进对于台湾岛的包围的话，那么日菲的非法划界直接就是让中国大陆把台湾的东部海域给直接管辖了。 中日关系来看一下，最新的日本方面有确认了，中国海关机构在六月中下旬，图带给大家看看，正式逮捕了富士电机集团的两名日籍员工，长期拘押将不可避免，这是日方的明确的答复了。海关机构认为，两人试图将，这个是中国海关哦，说到日本这两人试图将内置稀土磁铁的马达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后进行出口，中方可能怀疑两人的目的呢是出口后把这个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铁，所以才拘押两人的。军事方面，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中国不是派了科考船去台湾岛东部吗？还有海警船去护航。所以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透露，日本也在他们所谓的冲绳本岛西北大约20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也要开展调查活动了，也派了他们的测量船拓洋去。但是哦，中国现在开始执法了嘛，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他们停止作业，据说是连续3天都要求他们停止作业。所以日本官房长直接在记者会上表示，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示出了抗议，表示中方的停止要求他们不可接受。除了海警科考船哦，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木星观海天，稍微做了一下中国军舰在日本周边海域频频刷屏，其中包括刚刚入列的东莞舰。南华早报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尽管中方反制在意料之中啊，但美国反应很冷淡，不愿为盟友挺身而出却相当罕见。因为有知情人士就说，近几个月来日本官员私下就不断的加强力度敦促，我不知道这个日本有何勇气去敦促华盛顿啊，向北京施压，特别要求中方要放松针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而且日本的请求呢，已经从一次性的要求逐渐升级到内阁和立法层面的频繁讨论了。来，谦哥帮我们看看，当时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的时候，高市早苗亲口说，川普告诉我有问题给他打电话，但是现在中国都在琉球那边开始巡航执法了，美国已读不回了。
1: 美国的国务院很清楚知道他们这个琉球的主权不属于日本，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啊。首先是在开罗会议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已经明白的向蒋介石说到了，说琉球要归还给中国啊。当时蒋介石没有去接受，这个是蒋介石犯了历史上的大错，啊，这个我们不再谈。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就已经知道琉球自始至终就不是日本的，因为琉球过去美国的国务院有派领事驻琉球，所以美国的外交档案里面很清楚知道琉球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这是第一个不争的事实，琉球是被日本非法并吞。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啊，开罗会议还没有结束哦，开罗会议就开始先布局琉球不属于日本。二战结束以后1946年啊，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美国驻日本的最高的统治者啊，也就是盟军的最高司令，在1946年正式宣布日本的领土啊，只有基于北纬30度线。这个就是高志凯教授他所常常宣传主张的，就是日本的领土基于30度线。所以30度以南的，也就是包括琉球所有的诸岛都不归日本所有，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日本认为他拥有琉球。第二个就是在1972年，美国要结束对日本的统治的时候，他的琉球已经表明了态度，琉球的主权不属于日本，只是把这个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托管。
2: 对，
1: 所以是托管。那因此琉球的国际地位是未定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从美国的统帅，美国在1972年。啊，托管的时候，当时蒋介石表达抗议，拒绝琉球应该给日本托管，应该要由我们中国来托管啊，这个是蒋介石当时有表达抗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姿态，这代表琉球的地位不属于日本。既然琉球不属于日本，那请问一下，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都是属于琉球， 所以中国的科考船在与那国岛、宫古岛这个地方进行这个
2: 科考
1: 调查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日本凭什么说三道四？这第一个，你无权利说三道四，所以有权利跟中国大陆表达意见的就琉球国，但是琉球国还没成立，所以这个海域经济海域就不归日本所有啊。那也就是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两国之间如果有海域重叠的话，要由两国之间来磋商，可是琉球国还没成立，日本不能帮琉球国来说话，那这个经济海域就属于我们中国所有了，所以台湾以东的所有的海域都是我们的经济海域。
2: 对，
1: 这就这么简单嘛。那我们的海警船跟科考船在这个地方进行啊科学调查，还有就是我们的海警船跟我们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方进行执法，以及啊这个交通部各部门的啊这些船舰在这个地方行使行政管辖权是合法的，天经地义的事嘛。你日本凭什么抗议？所以日本的抗议中国大陆根本不理会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钓鱼岛不属于日本，因为跟日本八竿子打不到底，我们在强调日本的国土范围就在北纬30度以北，以南跟它根本无关，所以钓鱼岛是绝对不属于日本。既然钓鱼岛不属于日本，日本凭什么到钓鱼岛的这个经济海域来进行科考调查呢？所以中国的海警依法要把它赶走，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执法嘛。所以我觉得日本有什么资格要透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大陆表达抗议，大陆当然就不理会嘛。那由于美国有派驻过他的这个领事驻琉球，美国也清楚的知道当时驻美的联军盟军他的做的决定，美国更清楚知道1972年他们的国务院所做的决定，所以当日本要求美国帮帮忙的时候，美国怎么会帮忙？因为于法无据也无理啊，所以美国怎么可能会帮你高市早苗在这个啊台湾东部的海域来说三道四呢？那美国不敢这样做， AIT 算老几啊？ AIT 不是官方的承认的机构啊，所以 AIT 的讲话你把它当成一阵风就好了，而那个风还不香呢啊。
2: 哦，天哥有优化那个
1: 我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你把 AIT 的讲话当成一阵风，全世界最傻的就是三傻，欧洲三傻就是德英法了。
2: 对，
1: 德英法我把它称之为欧洲三傻，他跑到台湾这边来讲了两句话，讲完了以后中国大陆根本不理他，摸摸鼻子跟把他当成不存在一样，这个叫做什么？欧洲三傻在刷存在感，这简直是欧洲的事都处理不了了。所以中国大陆讲得很明白嘛，就是你们的首相下台了、欸你们先管好你们首相的事吧。
2: 对，
1: 那如果讲法国的话，我就讲你马克龙民调支持度是史上最新低耶，而且特朗普说你明年就下台了，那你管那么多闲事，自己国内的热都热死了那么多人的，都还不好好处理，你来亚洲管什么事？那更可笑就是德国墨子，墨子你现在民调也是低得一塌糊涂耶，你刚上台以后你的德国治理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好，有什么脸，还有什么好管的？坦白说你还是一个纳粹国的后代耶、嗯、那你凭什么跟亚洲国家来说三道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国家中国大陆两手就把它过去了啦。哎呀，就是你们欧洲三傻。
2: 谦哥，你知道这两天我跟别的老师聊嘛，频繁他们都跟我提到了说谦哥的这个女儿在法国买那个制冰机，用风扇来吹来降温。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他们真的是逼到无门了。你知道那个叫什么无人机？他们把无人机放到半空中去，因为无人机它会转动嘛，他们靠那个转动的那个风扇来降温。
1: 因为很多很多人风扇买不到啊。
2: 嗯，
1: 我女儿还好，我之前有这个，我是一个比较进行风险管理的人，所以我在
2: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1: 对对对，热浪还没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赶快买一个风扇、然后她说她的风扇坏了，我说赶快再买新的。我那时候是跟她讲说赶快买一个冷气了，但那时候冷气还没那么贵，可是她因为我们你知道留学生都比较穷嘛，
2: 节省。
1: 那 那他也比较节省，他也不想再花我的钱，因为他觉得他读到博士班的已经那个读那么多年的书了，
2: 太幸福了吧，谦哥。
1: 没有，他真的不是不想再花我的钱，我就说爸爸还可以了，爸爸资助你嘛。他说不要，他觉得那个这样钱花太多了，他就舍不得。对，他舍不得。那现在不行啊，现在花不起了。
2: 嗯，二手
1: 对不对？现在已经
2: 2600欧，
1: 这个是2600欧，你能想象一个冷气机要2600欧？哎，
2: 1000多人民币，我给你装一个变频空调在大陆。
1: 对啊，那你2600欧。你想想看，那欧元跟人民币怎么兑换呢？7倍啊，8倍啊，7倍左右吧。所以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啊！他买不下手了，现在更没有能力买了。因为要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哪受得了？
2: 好啦，还好爸爸有先见之明，让他先买了风扇，
1: 他有电扇，
2: 也比很多人生活的要好了，你知道吗？所以
1: 可是冰箱的那个制冰的那个速度赶不及那个冰融化的速度啊，
2: 原来这么热。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你要治理，谈到最后就谈到国家治理，你治理，你环境在变化，你治理要跟得上，你跟不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谦哥，现在我刚刚提到的中日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现在高市早苗人在印度，他去印度谈啥？谈半导体跟稀土。这两样印度有吗？所以呢，他真的是中国把他逼得非常的紧。就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日本两个富士电机的日本人在中国偷运稀土被抓了，而且现在详讯已经出来了，是他们把这个稀土的内置的马达把它弄为可为拆卸的状态之后呢，然后带出国，然后带出国之后呢，你可能再拆卸提炼其中的稀土。就所以你知道，日本现在很多的经贸团体，像经团联，他们派了非常多的团体想要跟中国的高层进行对话，但现在中国高层根本不理，只要你高市早苗一天不收回，我就一天不理，所以他们就只能去什么地方啊，去什么练博会啊这种地方，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比较高层进行直接的对话。就所以从日本高市早苗这一趟去印度，再加上日本何其觉得自己有自尊的国家的人去偷运稀土来看，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哦。
1: 日本的民族的两重性，我想很多大陆的朋友都认识得很清楚。我们在台湾因为被他非法的殖民了50年，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通常都有一个判断啊。台湾人常常讲说，日本人是有理无体啊，就是说闽南话叫无礼无体了哈，就是说，意思也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礼貌，但是他的内心里面都是不符合规矩的啊。就是说，例如说他们的球迷可以跑到有镜头拍的地方，他就演戏给你看，去弄得整理那个球场，然后弄得干干净净的，捡垃圾。可是，在他们自己家里面呢的球场里面，那个垃圾堆满山谷吧。他们就是说，日本人就是专门演给人家看的，演给你看是一副面孔，他自己本身又是一套面孔。啊，所以也就是说外表很干净，内部很肮脏，这是台湾人跟日本人经历50年之后他们观察体会出来的最深的道理，就是虚伪，表面一套内心又是一套。所以当您看到了日本的企业，他们表面上都说他们重诚信重数据，但是私底下您看到了他们就是数据造假，而且都是大厂，都是数据造假，这个就是日本人。我演给你看的时候是说我很重诚信，但是我私底下都在数据都在造假。同样的道理，他们本身会告诉你说我们日本人都很守法，但是私底下他们都在干违法的勾当。数据造假就是违法勾当嘛。然后明明白白的有国家安全法，而且他们明明白白的说你外国人到我日本来就应该要守法，同样的道理你日本人到中国去也要守法，而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已经明明白白的写明白，就是磁铁必须要是一体化的，一拆就坏掉的，这是写的法律白纸黑字写的很明白，日本人很清楚，所以他们派一个工程师到了中国去，就是去设计磁铁是可以分离式的， 而且这个事情不要忘了是四月五月就被发现了。
2: 是的。
1: 哦，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早就规定公布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四月五月就过去了，就开始偷偷的去生产制造分离式的，也就是合法的向中国大陆买到稀土，然后去制作磁铁啊，也就是说合法的买到磁铁，然后他们非法的把它做成为啊一种啊这种啊可拆卸性的产品，然后要合法的要销回日本。但是这个就叫做非法走私了，非法倒卖啊，非影响那个违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这个证据确凿，所以他们在海关的时候就被抓到了啊，抓到以后当然先被拘留，那现在证据已经非常明白了，非常确定了，所以他们已经啊要经过审判了，那这一审判判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那这要关很久。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日本的民间企业因为政府的胡作非为，他们本身开始去铤而走险，而且要让这些高管他们本身冒着身家性命的安全违法的这种风险，要进牢狱之灾的风险去干这种图利政府公司利益的事。好，这是我们所看到日本其实的这些公司不应该这样做。第二个，日本的政客他们之所以能够自民党能够掌政，来自于这些企业家的政治现金跟贡献。
2: 对的。
1: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他政治现金贡献给自民党，让自民党来执政，然后等于是支持他们成为军国主义者。他们现在在伪装成为说他们只是一群做生意的人胡说八道，你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这样，你清楚我也清楚，你的制度里面就是你们给钱去养这些政客，让他能够执政，然后让他来图利你，然后你再本身再把他养大，你们是一个共生系统嘛。日本的政治的腐败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国家之一啊，他们是公务人员清廉，也就是考试进去的文官，这群文官相对来讲是清廉的，但是他们的政务官是腐败的。这个所有研究日本政治人都知道啊，日本也不要在那边演戏，你知我知大家都知，你们的日本的政客就是最脏的啊。还有就是你们的脏不只是那个手脏，你们内心里面也脏，你们下半身更脏，大家都知道，所以谁不知道呢？因此日本的政客其实跟商人是官商勾结， 是勾合谋在一起的，所以日本的金团联也不要在那边演戏，你没有给日本的这些政客的钱，他选得上他们的国会议员才怪呢。
2: 金团联本来应该是在年初就应该来中国的，没来成，他们以为呢就是说中国高高举起可能就会轻轻放下，想到说高市早苗可能这句话一说出去之后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中国慢慢的忘了，中日关系就会恢复嘛，但是没有想到呢完全无解，名单公告出了四个公告，直接拉黑了就是40家企业，然后40家企业呢是作为观察名单，两用物项所有的都不能出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日本的经济巨差，我今天整理了一些数据跟一些新闻，我想在这边带给大家也带给谦哥，我们共同来看一下啊。首先提到这个美日关系，图带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很多人都说特朗普提到说高市早苗特别喜欢我，日本网友就说了一句大实话，没有人会拒绝 ATM 机，就从最近的日元对美元暴跌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即使美国的卡上空无一张钱，但是他插入日本的 ATM 当中他就能够取得出钱。现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了，但是现在大家图中看到的这个是日本的经济专家直接戳破了假面，按照实际购买力来算， 已经相当于一美元兑360日元左右了，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美元兑162日元更低。进口成本也攀升啊，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跟天然气进口支出，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正在加重民众的负担。包括我今天看到的最新消息，图给大家看看哦，上半年已经有45家的企业因为日元的衰弱而倒闭了。对，这是我今天最新看到的消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只是因为汇率差而倒闭的日本企业，很多日本企业就像车企呀，就像一些供应链突然断掉的企业，倒闭的已经有好几千家了。就要说到日本的优势，日本的车企现在也完全不行了，整体都崩了。除了我们看到的日产开始给奇瑞代工了，这什么时候日本开始给中国代工了？今年就是一个转折点。其次我看到丰田，日本引以为傲的丰田，5月份全球销量同比下降 7.4%， 连续4个月下滑哦。因为中国市场的竞争也非常的大，也拖累了丰田的表现。五月中国销量同比下降 31.7%， 同时本田和日产也录得全球销量的下滑。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现在全球找朋友，最后只能够找到印度去，他根本就不愿意直面现在日本最大经济危机的解方却是在旁边的中国。
1: 日本现在在找朋友，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付中国。他跑去找越南，跑去找澳大利亚，他去澳大利亚下跪，他去美国，他跑到 G7 等等，他就有一个目的，就是拉他们来对付中国。所以他并不是找朋友来救日本，他是找朋友来对付中国。我想这是高市早苗的外交的一个政策，就是军国主义者的一个典型，就是他自己过得好，日本人过不好，那关我什么事啊？嘴巴讲一讲说关心他们，实质上他们不会关心，因为日本是一个派地门阀很重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些统治领导阶层他们吃香喝辣的，底下的人过不好，那是日本过去的政治传统，他们怎么会在乎底层的人过不好呢？现在日本的通货膨胀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啊，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紧张，甚至有很多人三餐并两餐吃，三餐并两餐吃是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的是农业社会啊，那时候经济还比较不发达的时候，穷人家基本上就是三餐并两餐吃，然后就有钱人家是三餐可以吃，都早中晚都可以吃到三餐。谁想到日本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沦落到三餐并两餐吃，而不是为了减肥。像我为了减肥是三餐并两餐吃，可是他们是不想减肥，因为他们太瘦了，他们是那个想吃三餐但是已经吃不起了，这代表日本的底层的人生活越来越苦了。那您讲到日本的汽车政策的一个崩解啊，就是整个日本汽车产业的崩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说可以理解？也就是决策上的一个犯错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事哦。其实德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我举个例子，像 Volkswagen 他现在也要裁员了，估计要裁10万人。Volkswagen 是叫做Volkswagen 叫
2: 大众、
1: 像对，他也要裁10万人。那为什么说他们会发生这种国民车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会有这么惨的下场？最主要就是电动车时代的来临。这一次的美国攻打伊朗，伊朗的石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卖到全世界，虽然油价有在下跌，但是大家都被吓到了，大家都被吓到，都已经非常的明确的发现这个汽油车的时代应该让它结束了，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了。所以很多人在换车，像我要换车的时候，我要不是因为在台湾的电动车的基础设施太烂太差，差得一塌糊涂的话，我早就要换电动车了。而且台湾不给我们选择，他只给我们只能买特斯拉，其他都没得选，而且特斯拉那么贵的情形下，我就变成不换车了，那就想办法让我这个老爷车继续再开下去。 可是如果你要问我要换车，我要换电动车，我至少要换那个汽油电动车，就是混电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我换车，我一定会换汽电混合车。
2: 我也是。
1: 如果可以，我就换电动车。
2: 嗯，
1: 我不想再用汽油车了，我真的不想用。那你想想看，当这个整个美国打这个伊朗，到目前为止，伊朗的问题还没解决，赫尔木兹海峡半开不开的情形下，全世界都已经体认到，包括发展中的国家，他们都体认到不能够再用汽油车了，至少要汽电混合车。最理想状况是电动车。那请问一下，你日本有哪一个车可以跟中国的电动车 PK， 可以跟美国的电动车 PK？ 没有，日本没有，德国也没有。所以我才会说，德国人现在在思考的是要不要引进中国，然后进入转型。我觉得德国目前在想这个问题，他们要赶快想哦。如果他们再慢的话，可能他们也会错掉时机。我再问一个问题嘛，
2: 嗯，
1: 瑞典有一个国宝车叫做 Volvo，
2: 沃尔沃
1: 啊，现在是哪一个老板？吉利啊，
2: 哦，被中国买，
1: 对不对？
2: 嗯，
1: 应该是中国吉利嘛，中国把它买下来了。
2: 嗯，
1: 请问一下，瑞典因为把他的国宝车卖给吉利，而让 Volvo 在瑞典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

0: 然后中国大陆把电动车引进来，最好你跟比亚迪或是跟中国的哪一家电动车合作，然后让他赶快进入欧洲，横扫欧洲无敌手。你的工厂的工人有工作做了，然后中国那去好好的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1: 是，打不过
0: 那
1: 就加入嘛，
0: 就
1: 很
0: 加
1: 正
0: 入
1: 常的
0: 嘛。
1: 道理啊。
0: 所以我倒认为日本的丰田也一样，与其你让它倒闭。你倒不如要不就做中国的代工，然后让中国的
1: 日
0: 汽车
1: 产，
0: 进
1: 日
0: 入
1: 产
0: 你
1: 就，
0: 日本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呢、啊。如果有一天整个日本都是中国车的天下，有什么不好呢？在日本生产，在日本制造，在日本销售，然后零件也在日本，关键的零组件在中国，那有什么不好呢？
1: GDP
0: 你
1: 还
0: 日
1: 是
0: 本
1: 算
0: 的
1: 你
0: 工
1: 日本的
0: 人，
1: 呀，又不
0: 对
1: 是
0: 呀、啊，
1: GDP
0: 你
1: 不
0: 日
1: 是
0: 本
1: 算
0: 还
1: 中
0: 有
1: 国
0: 制
1: 的，
0: 造机，对呀、啊，只是老板换中国人而已啊，有什么不好？那只是说，中国的老板不会把政治献金给军国主义者而已。
1: 对，而且坚哥讲的非常非常对，不包括这个欧洲的匈牙利也好，挪威也好，他们都是引进中资进来盘活他们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创造这个生产力，所以 GDP 你也是算本国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我是觉得打不过就加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尤其是你都无法生存跟活不下来了，你还在讲欧洲，还在讲什么高大上的布鲁塞尔，讲什么碳排放，给中国的 TMUSEN 增加这个关税，有什么用？没有一点用。倒是我觉得能够让自己企业活下来是比较好的。说到这个让自己的国家活下来哦，高市早苗已经没有能力了，并且他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谦哥击穿了一个事实，就是去连这些国家来抗中的。但是大家也要知道，他去的这些国家经济也都不好，印度经济好吗？不好，菲律宾好吗？更不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哦，可以把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中非南海摩擦升温之后，尤其是日本跟菲律宾擅自在台湾岛东部划界之后呢，中国对菲律宾防长已经实施了制裁，双方的政治互信下降了。同时，我们都知道菲律宾部分依赖中国融资的铁路，这个早就已经搁置了。甚至最近我们关注的香蕉出口也面临到中国市场份额下降和区域的竞争力的增加。巅峰时期哦，菲律宾香蕉在中国进口市场当中占比高达70%哦。但是2026年的数据，菲律宾香蕉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急剧缩减至不足20%，最终导致这些香蕉是积压在港口腐烂了。同时，针对于小马可是在国内的情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爆发了很大规模的示威。6月，这个是《环球时报》昨天的新闻，是有1.3万人聚集在以沙大道人民力量纪念碑附近，来抗议。有说这周末他们会大概聚集差不多5到10万人来抗议，封锁主要道路，造成交通瘫痪，警民都是发生冲突的。原因就在于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宣布，以涉嫌通过虚假基建项目挪用公款为由，起诉新当选的参议员。马克莱塔，马克莱塔当然是否认啦，并说这个是政治迫害。尤其这个马克莱塔，他和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是重要的盟友，也是反对小马可斯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所以这场示威，据《环球时报》他的分析哦，我总结一下，不仅围绕着莱塔案，更反映出现在菲律宾当前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尤其随着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要进入到参议院进行审理嘛，因为马克莱塔他作为参议员肯定是要参与到其中的审判的，所以这个案件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也成为小马可斯政府在经济不好的条件下，国内民众对他的这个又一考验了。我想请谦哥在最后一个话题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小马可是虽然表面上说他绝对不会介入参议院的事，也不会对于沙拉的弹劾案有表达什么样的意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说谎，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我想政治人物都是表面上讲的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套。为什么？因为沙拉到目前为止，他的民调支持度还是遥遥领先居第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明年或者后年的选举，应该是明年啊，明年的选举一旦发。

0: 生的时候，那沙拉当选总统的几率是最高的，基本上是没有对手的。而且小马克思知道，如果一旦沙拉当选的话，他就麻烦了，他跟他的家族就麻烦了，他必须要逃亡啊，因为沙拉一定会报复，这是菲律宾的政治传统，他一定会报仇啊，要报仇，而且还要血恨。所以对于小马克思来说，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让沙拉不能够选总统。怎么样让沙拉不能够选总统？那就是让弹劾案成功。弹劾案现在就卡在参议院。前段时间那位议长被换掉，换了沙拉的盟友。那沙拉的盟友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弹劾案就没通过。接着这个盟友又被搞下来。啊，我们看到被逮捕的这个新的参议员也是沙拉的盟友。
1: 对。
0: 所以因为现在只差几票而已，一两票、两三票这么少。所以对小马克思来讲，他就想办法要让刚刚当选的参议员再把他资格拿掉。然后他们用的方法就都是栽赃抹黑，就是涉及贪渎。你想，如果他涉及贪渎，他今天怎么去选这个议员？所以这是小马克思的惯用的手法。那因此他一定会动用司法系统来去对于他们的参议员下手。那我想看到这个当然就引起了菲律宾人强大的不满嘛。可是因为原来沙拉的势力范围在南部，北部吕宋岛大部分都是小马克思他们的势力范围。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在首都举行这么大的示威游行，就代表这个菲律宾的北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对小马克思的违法乱政这种搞政治破坏已经越来越不满了。我觉得这个是菲律宾内部里面他们出现的问题。风灾去看灾的时候的那种诡异的微笑啊，然后觉得好像很好很有趣，然后造成现在的经济基础建设越来越差。美国人跟菲律宾玩的就是高层的军事的这些合作，那对于菲律宾的广大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糟。中国大陆帮菲律宾忙还被他们的国防部长去谩骂者嘲笑，然后造成中国大陆在菲律宾震灾的地震的时候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去帮忙，也没有理由再去帮忙。现在的情形下的话，我想很多菲律宾人对小马克思的这种施政事实上是很有意见的。我个人认为要看看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它的持续性，如果持续性越久的话，那么动摇他们的政权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1: 是的，这个我们就再做观察吧，因为毕竟这个菲律宾选举大家是相当关注的。感谢一下大家支持哦，谢谢伯仲送的礼物，谢谢云大海送的两次的礼物，谢谢 DS Nothing 送的我们的礼物，当然最感谢谦哥，谦哥辛苦啦，
0: 谢谢，
1: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谦哥，拜拜。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02-5252-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气温降了，身边呢，心脑血管出问题的人却多了。冬季通常是人们更加关注心脑血管健康的季节，那为什么冬季是心脑血管的高危季？哪些人最需要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平安过冬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发公司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和大家聊聊冬季心脑血管保健养护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您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冬季确实是心脑血管啊面临严峻考验的这么个季节啊，天冷了吧。寒季啊带来的不仅是我们身上的一种不适啊，更是有我们一系列生理上的连锁反应。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些基础病的人，一到冬天就开始担心了，担心身体出问题了。当然这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健康痛点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吧，系统的和大家聊一聊冬季心脑血管的保健和养护问题啊。
3: 那 Peter 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为什么一到冬天心脑血管疾病就会进入高发期呢？
4: 那好的，这个冬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确实是高发，它背后有多重的生理和环境因素啊在起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啊。第一呢，首先是血管的收缩，血压升高。当然遇到低温的情况，人体暴露在这个低温环境下啊，人体为了减少热量的散发，皮肤的血管就会迅速的收缩。这样呢血管收缩会导致呢血流的阻力就增加了。这很容易理解。这会呢就导致我们血压升高了，心率也加快了。这个心脏呢需要用力呢泵出更多的血液来维持身体的体温啦，器官的供血啊，这样心脏负担的就明显加剧嘛。那有些资料呢研究表明啊，室外温度啊每降低10度，收缩压呢平均就增加了7毫米，就是我们身体的血压就增高了。但舒张压也增高，增到这个3毫米左右。其结论呢这么讲吧，就是在冷刺激下人体啊交感神经兴奋了，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加，这就是第一个原因哈。那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血液的变稠了，变黏了，这样呢这血栓的风险就增加了。当然到了冬季呢，人们普遍的喝水啊就少了，肯定比夏天少嘛，活动量呢也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血液啊循环速度也下降，血液粘度就增加了。当然呢你血流速度减缓，血小板就容易聚集嘛，就容易形成血栓，就血栓的风险就上升了。当然低温呢还有一个作用的，它可以使我们身体血液内的就纤维蛋白原呢水平增加了。也是增加了血液的粘度啊，这个时候你血液越粘，血小板就更容易聚集了。 所以就风险增加嘛。所以这些变化呢加在一起叠加一起呢，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啊这个运行压力嘛，就心脏负担也重了，阻力也大了，所以呢它就容易诱发各种心脑血管这个健康问题啊。第三方面呢，那就是说我们心脏呢负担也重，有些过劳，耗氧量增加。当然就是我们说了，前面说了，人体为了产热就会激活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主要叫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导致心率的加快，心脏收缩的力量增强。这个时候呢，心脏本身呢它耗氧量就增加，它使劲做功啊，这对于心脏功能较弱的人群来看，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了这个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了，所以你得特别注重维护，如果你维护不好就出问题。
5: 嗯，那 Peter，我听说啊，有这种说法吧，气温每降一度，突发性的这种心脏发病状况就会增加。嗯，那这种说法它有什么依据吗？
4: 确实，有很多研究对这个温度和心脑血管发病啊，这个研究很多，确实是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结果。
5: 嗯，
4: 只是到了冬季呢，你气温下降呢，与心脑血管水就是健康水平呢，它波动有一种关联性。但很多做统计学嘛，
5: 嗯，
4: 到了冬天这个发病率就增加了。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血管的适应能力啊，应该讲是一个考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于有些基础病啊或血管条件不太很好的人群，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
5: 难怪有人说冬季是对心脑血管的一次大考验。那 Peter， 既然冬季对心脑血管如此的不友好，那哪些人群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呢？
4: 当然气温的变化，温度降低啊，对人体是个考验啊，但是不同的人群面临的风险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大致可以分几类吧。第一类是老年人群，算比较弱一点啊，尤其是有些基础病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和调节能力它就下降了，它是自然老化过程嘛。对温度变化呢也更为敏感了。即使呢就是没有被确诊有心脏病的问题，那老年人在低温的环境下他也面临一个风险，跟年轻人比他就风险大。所以呢对于这种人的中老年人呢，我们建议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监视自己的血压心率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吧用血压表啊心率计啊都可以测量一下留意一下身体呢你有什么不适，你平常没事，可能到冬季可能有什么问题变化，你就要留意一下，比如天一冷了变成头晕了，心悸了，胸闷不适了，如果必要的话你就得去加医去看一看，就是说预防为主嘛。第二类呢就是有三高的这个基础疾病人，前面说的比较健康没有被诊断健康人群，但也要注意。第二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肥胖，这都属于基础病问题，基础代谢问题。这类人群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呢也比较高。这类人本来这个血管条件就差嘛，因为他有基础病啊，冬季呢一旦遇到这种寒冷刺激，有时候突然的变天，他就会容易我们讲旧病复发了，或者病情加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意外，这个也不少见。所以这个高血压呢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你血压不高还好，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波动，这波动就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吧。第三类呢就是有家族史和隐匿风险的中青年了，前面说的中老年中青年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指的那些没有发病但存在风险的人。这个人群呢比过去要多了，主要是中青年人。现在因为各种压力比较高，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学习压力等等，尤其在有些人工压力大，长期睡眠的不足，精神压力大，或者呢本身就有一些高血脂的问题。年轻人高血脂很多啊，中青年啊
5: 是，
4: 高血脂你要没又没干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有些问题，尤其是有些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你家族本来就不健康，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人群，冬季的气候变化呢也会出现一些叫应激反应，突然间的气温变化也可能会出现呢 血压突然变化，甚至发生意外。现在社会新闻一点不少见，中青年突然间出现一些问题，一查过去没有病，但是又出问题了。
5: 所以不光是老年人，中青年如果生活习惯不好，有家族史，同样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对吧？
4: 完全正确，就是提高警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心里得有个数，是吧？有些人群特别敏感，冬季呢，对这心脑血管健康，它应该讲是一次考验，但科学的健康管理呢，你要管理好了，你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5: 那么 Peter， 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哦，那冬季心脑血管问题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4: 当然，中西医对这个心脑血管都有独特的看法啊。中医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讲是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有独特的见解。在《黄帝内经》就明确就讲嘛，寒则气收，寒则血凝，就是寒冷就容易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寒冷会导致血管收缩，跟西医讲的是一样，气血呢，中医讲气血运行就不畅了，当然就心脏负担就加重嘛。中医比较强调呢，叫天人合一啊。冬季养生呢，其实讲究是要顺应天意和自然。当然，你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到冬天都会进入一个休养状态了，保存能量，等待春天到来。所以在冬季啊，核心是藏，在人也是一样，在人体的重点在于巩固阳气。具体来说，中医认为维持我们这身体健康，尤其叫心脑血管健康嘛，它的关键在于保持我们气血的顺畅和阳气的充沛。我中医讲阴阳嘛，阳气不足，其实阳气就是能量系统，就会出现我们气血瘀滞和痰湿内阻这种状况，它这动力不足嘛，好多东西就会淤在那儿，就会影响人体呢经脉的气血运行，这就很容易理解吧。
5: 那中医认为冬季养护心脑血管关键点是在哪里呢？
4: 关键点一个字吧，在于通。通道的通啊。我们前面说过，冬季养生啊，重点在于藏，而护心的关键在于通，就通畅的通哈。冬季护心呢，你不能盲目的进补，虽然冬天都说要补，但你不能盲目补。核心的实际在于温阳与通脉，改善体内的我们讲的气候环境吧，也就是说要给自己呢身体啊补点暖流，同时呢疏通我们气血的通道，这是中医的特点。
5: 哦，您说的这个温阳与通脉这个思路啊，就非常的清晰了。那 Peter， 理论讲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请您在这边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支支招呗。
4: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给客户这个讲健康的目的嘛。那我就把冬季这个心脑血管日常维护啊，稍微做个总结。总结着我们讲叫四大基石吧，实际四个方面吧。保暖、饮食、运动、监测。这八字方针了。第一个基石呢，就是保暖防寒。当然你保暖了，就是首先维持我们的舒适度，你不能冻得非常不舒服嘛，减少这种寒冷刺激。其实实际呢，保暖是我们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应该讲是重中之重。以下几个部位呢，你还特别要注意保护。当然保暖首先是全身保暖，但重点呢也要些保护，比如头部。头部呢，就是人体的散热大户啊。大多数身体我们穿的衣服，头部基本不没有什么遮盖嘛。尤其颈部呢，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必经之路，甭管是从中医从西医，这个血液流通，它从脖子到脑，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人体的要塞。尤其要如果体质比较差的人，冬季呢，你要特别注意这块头部的保暖。
5: 对，
4: 最好能戴上这个，戴个帽子，戴个围巾，这个保暖。当然你好多人知道，头部一受寒就容易感冒嘛。再一个呢，腰腹部。尤其我们讲这后腰啊，是人的命门呐、护好这个部位呢，就犹如对这个生命之火盖上一个暖炉。我们这么讲啊，但有人呢，就是穿的现代人啊，穿那裤腰啊比较低，一猫腰一干活，那后腰就露。这个时候呢，后腰就容易受寒。受寒的话，你当时没什么感觉，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容易腰痛，甚至就是 比较容易受到扭腰啊伤害，这都是跟受寒有关。但因为不光是后背部，前边也注意，实际我们人呢都应该注意这个腹部的饱满。但现在年轻人呢，爱穿短款，有的人衣服比较短，一抬手那肚脐都露了，这个时候我们腹部呢，也是一个弱处，一定要注意保暖。不保暖你就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些个受寒的症状。还有一个部位呢，大家呢可能应该知道，那就是足。
5: 足。
4: 中医呢比较注重这脚嘛，建议穿的呢就是说，好像讲的寒从脚起嘛，建议穿覆盖呢脚踝的袜子，别穿太短，太短了你外这个脚脖子全露出来，它也容易受寒。受寒，你受寒以后这个筋呢就紧，容易受伤。当然你要如果可能的话，睡前呢四十度水左右多泡泡脚，都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最好能泡的后背微微出汗，你看人跟身体有关系，你泡脚后背会出汗的。此外呢，对于中老年人和心血管功能不太好的人，你还有一些个注意。一个注意什么呢？早晨起床的时候啊，有几点要注意。你起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不能像年轻人自动坐起来马上下地就干什么事儿。好多人就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就是这样，突然间起床突然间干什么事儿，他这个血压调整不过来。所以一般我们建议醒了以后先闭眼歇会儿，睁眼晃动晃动搓搓脸，然后慢慢坐起来，再坐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再站起来。这时候给你的血管呢有一个适应期，你从躺位到坐位到站位，清晨起来呢一定不要突然间起，这是我们前面说你要有缓慢过程。当然你还这个时候呢室温也不能太冷，现在有些人这个室温太低了，就对我们前面说血管呢也不好。这第一个意识。第二个意识我们讲呢，那就是吃了合理膳食了。到冬季也一样注意，尤其呢到冬天呢更应该遵循我们低盐低脂这个科学进步，当然它都有道理的哈。具体来说呢，我们就说你比较要控盐。我们一直讲这盐呢是引起血压变化的，主要是钠嘛。正常的摄盐量呢每天控制在5克以下，这是个常识，5到6克吧。约一个啤酒盖的含量。但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我们现在隐含的这盐很多，不有各种调料啊，你加吃盐啊，尤其比如说我们这个鸡精的味精，它不含盐，但它含谷氨酸钠，它也是钠离子，吃多了也会增加，所以你要调整这个量。再一个呢就是油和糖。到了冬天呢，大伙呢应该讲食欲都比较好啊，愿意吃点能量高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防止过量的这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摄入。你比如吃火锅了，吃了很多油比较大的东西，动物内脏了，涮火锅了，油炸食物，再一个再多吃点蛋糕，这类就脂肪摄入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这点。但我们建议多吃什么，多吃点蔬果，粗粮。但你在冬天一定要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全面综合营养，比如多吃点蔬菜，带颜色的蔬菜水果，和全谷食物，增加我们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类的，这个也应该是注意的啊。再一个呢就水。水呢很多人不注意，到冬季呢我们活动少，出汗少，饮水也比较少，他好像感觉不渴，这个时候呢很就会导致我们血液粘稠度增加了。有些人我知道，很多人就会到了中午或下午，头痛说感觉累了，实际不是累了，这些人往往都是缺水。我知道遇到好几个，我说你喝点水吧，喝水就好了。所以我们应该保证每天饮水呢1500到2000毫升啊，喝温水。早晨起来呢最好一起来就来杯温开水，有助于身体的水分平衡吧，稀释一下血液。但从中医这食疗角度看呢，我们也选择一些呢温阳啊，温通阳气的食物，比如山楂啦、黑木耳这类的。 所以山楂大伙都知道是消失导致的嘛，啊，它可以有一些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主要的目的还是改善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5: 嗯，那听完保暖和饮食两大要点，相信大家都清楚了日常防护的一些细节。保暖呢，减少寒冷刺激；清淡饮食，足量饮水呢，也能够改善血液的状态。那这两者搭配呢，就能很好的稳住血管健康。那 Peter，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运动，这也是冬季养护里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吧？
4: 没错了，哎，冬天呢，就是你不能虽然冷，你不能不动。
5: 嗯，
4: 当然冬天运动呢，也有些注意的。我们谈就是首先你要动，那，动呢还要有些注意啊。这个晨练呢，对年轻人问题不大，就是对于中老年呢，这个早晨起来呢要比较注意，因为早上起来温度最低嘛。对年轻人问题不大，但于中老年人呢，就要是个注意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于温度变化适应能力呢就下降。对于中老年人，我们不建议早起来，天刚刚亮就出去练功去。尤其有基础病的人，就更不要过早的晨练，最好呢稍微温度上来一些，9:00太阳出来了，气温回升以后，你再做一些锻炼，就是锻炼的时间不要太早，太早温度太低，容易导致这个身体一个不舒服，血管收缩嘛。第二呢，就选择的运动方式。运动方式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讲比较温和一点的，就是说有氧的活动，比如散步。这个散步呢稍微可以快点，就快步走都没问题。太极拳啊，八段锦，上次我们前面讲的八段锦对这个中老人，包括这中青年或老年都有好处。还有一个呢，你运动前呢要稍微热热身。这个热身呢，你可以搓搓脸，搓搓手，稍微活动活动，把身体活动开。如果你不活呢，就容易受伤嘛。再一个呢，避免剧烈运动。当然中老年人呢，那运动方式呢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你不能像那种，使劲的快跑了或者快跳了，过动的这个负荷呢，对我们身体这个消耗会增加，它主要会引起心脏负担的加重。当然，你心脏负担加重，突然间，心率加快了，血压增加了，对身体它肯定有不利嘛，就容易发生意外嘛，我们就避免意外。再说，我们最后一个基石呢，就是监测的问题。
5: 监测，
4: 我们要管好三高呢，其实很重要的是自己呢有对自己有个监测注意，好吗？因为气温的变化呢，它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血压的变化，血管收缩，心率增加，血压变化嘛。但既然知道那儿，我们就用方法呢观测一下。我们也知道血压的变化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嘛，所以这个容易波动，所以我们就要多观测。工具呢很简单，就是血压计嘛。过去呢量个血压比较费劲，都用那个水银式的血压表，现在就比较容易，电子血压表也很容易搞到，有手腕式的，有手臂式的，甚至现在还有这个手表式的，都是很方便。所以你要定期呢，早晨起来或者一天的规律的量一下血压。如果呢，就是说你要是有比较好一点，就是医疗级的血压计呢，但比较稳。但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比较简易式腕式的或手表式的，我建议呢就跟这个标准表做一个对比测试，它能看一下趋势就可以了。如果实际不见得100%的准，但是呢你的趋势能看出来。这样呢就是能监护我们的血压。再一个呢就是规范用药。一旦假如说你已经诊断了有血压的问题需要吃药的话，一定要按照医嘱呢，严格遵守这个医嘱去进行按时服药，不能擅自的停药和调整药量，这个是最危险的。很多人觉得这段时间不错，自己调整药量或者停了，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这样是不应该的。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呢，那你就要及时的就医，好吧？这个大伙应该也是个常识吧？
5: 对。
4: 但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先，比如你突然出现胸闷啦、胸痛啦、头晕啦，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就医，查查什么原因，是血压的变化还是其他原因啊？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只要你每天呢最好做个记录，你留个记录。我们前面说要自己监测血压，我们做记录以后呢，如果你就医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医生参考嘛，他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的最近的变化。比如什么时间升高了，什么时间降低了，就给医生有一个参考价值，这样他就知道怎么处理你的情况。
5: 明白。那我们说保暖、饮食、运动、监测这四大基石涵盖了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方方面面，那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那 Peter， 前面您分享了很多关于冬季心脑血管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保暖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监测。对于一些希望更加关注日常营养摄入的朋友来说，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些营养补充产品呢？
4: 当然可以啊。就是说你前面说是重点，日常生活的管理，这是重要的。当然必要的话你也可以补充一些个营养品啦、保健品都可以的。有些人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首先要强调啊，健康的方式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那是个基础啊。均衡饮食啊、规律运动啊、充足睡眠呢、以及遵循医嘱啊、管理自己呢，这都是必要更重要的基础。但是呢，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啊，对部分的朋友来讲吧，如果你这个日常饮食啊或者生活的满足不了你这个情况需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些个营养补充品啦、保健品啦，作为生活方式和均衡饮食的一个额外补充，这也是对有些人是必要的。
5: 那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发国际推出的甘诺宝丽 B 加。因为经常有人问你们这个产品的名称比较特殊，叫甘诺宝丽，有什么具体含义吗？您 Peter， 您先给大家说一下甘诺宝丽的内涵，然后再细说一下我们这个甘诺宝丽 B 加这个产品好吗？
4: 好的好的。我也经常遇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今天跟大家稍微多说几句啊。实际那个甘诺宝丽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它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单词灵芝和多糖两个英文的部分字母的组合。比如说前面的 Gano， 叫 Gano 是 Ganoderma 的灵芝的前四个字母。后边呢叫 Poly， 是活性多糖的 Polysaccharide 的前四个字母，这样组成了标准是英文的 Gano Pol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甘诺宝丽。这样大伙就清楚了吧。当然你提到我们甘诺宝丽 B 加呢，是安发公司呢，它是甘诺宝丽系列的产品之一了。这个甘诺宝丽系列产品还不只是有 B 的，有 A、B、C 和 O。我们前面讲叫综合性药。他们呢都是采用呢我们讲的专利的提取技术啊，把多种的天然药物啊活性成分先提取出来，然后呢经过科学配方的配制成了我们说的营养补充产品。当然你说这甘诺宝丽 B 呢，主要是对于我们循环系统、心血管系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理功作用嘛。它主要包括灵芝啊、葛根、黄芪、丹参、银杏、泽泻这些成分，这些大伙一查查这个中医的要点就知道，这些个成分对我们身体这个血液呀、循环呢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当然这甘诺宝丽这个名词呢看着比较特殊哈，其实意义呢应该也非常不一般啊。它应该讲是代表了先进的科研成果，它也具有呢促进中西国际化深刻含义，因为它是从这个中药来然后提取的成分，又做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现代这个西药用的胶囊。而且它还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其实它的意义也是挺多的。
5: 那 Peter， 也有不少消费者也比较关注产品的一个配方设计，这里你可以跟大家再具体介绍一下呗。
4: 可以。产品的配方呢，它应该讲从中医角度参考着这个我们这个叫配伍的原则嘛，均称佐使。当然说它是现代工艺生产呢，它也是有它的从产品成分的配方它有另一套原则。实际它主要呢就是为我们需要营养补充的人群提供一个选择嘛。当然我们前面说它那成分前几个成分什么灵芝、葛根这类的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些药呢都温和，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呢，那不同人群对于这个营养补充产品需求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我们选择产品时呢，要应该结合自身的状况，参考呢产品的这个说明啊，必要的话你可以找专业的咨询一下，比如加医啦、健康顾问咨询一下合适不合适。
5: 那也就是说它更适合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代替健康饮食或者医疗措施，对吧？
4: 完全，这个所有的这个补充品、营养品都是这样，它不能代替现代医疗嘛。营养补充品应该是建立在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上，这我们前面说过。如果呢你确实有了患了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类的这个状况嘛，你如果在正常服药的情况呢，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呢进行健康管理，你可以配合把这个补充品、营养品可以进行要配合嘛，这样就比较好一些吧。
5: 那 Peter， 今天我们了解到冬季健康管理离不开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注意保暖、合理膳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以及必要的健康监测。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产品，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对吧？
4: 没错的。这个健康也应该讲是没有捷径，要长期的坚持科学均衡的生活方式呢，那是最重要的。营养补充产品呢，就更适合呢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补充选择之一，而不能代替呢健康饮食啊、医疗建议和药物治疗，这都不能代替，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5: 好，那感谢 Peter 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关注冬季健康管理，以科学理性的方式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下期见。
5: 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果蔬成林为大家介绍一个炸串店，这个炸串店的名字叫艾米小厨炸串店，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说到这个炸串呢，我呢也到店里来吃了这个炸串。吃着艾米小厨这个炸串呢，他们的这炸串呢很有特色。炸串呢有鸡肉的，还有羊肉啊，自然羊肉味的，还有牛肉啊，纽西兰这个牛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当然呢，要如果您呢是不喜欢吃肉太多的哈，您还可以有一些素的这个炸串可以选择。像我呢，当天呢吃了这个肉串的，我还品尝了这个素的这个炸豆腐皮儿的这种炸串，我第一次吃到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吃的这个炸串呢，坐在这个店里，满这个炸串店都有香喷喷的这个味道啊，心情呢是非常的愉快和愉悦。喝着茶呢，跟朋友坐着聊天儿。感觉到回到了家里的感觉，有着小时候一家人呢吃着炸串温馨美好的这个画面。艾米小厨炸串店呢，当然他们还有精心制作的这个北方这个面食啊、炒菜呀、花样挺多的今天呢果蔬成林就推荐给您啊，欢迎您到艾米小厨炸串店啊，品尝品尝他们特色的这个炸串家乡的这个风味非常非常的好吃。艾米小厨呢，它的地址呢大家很关心啊，艾米小厨炸串店的地址是 Unit 3 583号 583号Domini Road， 华人都知道的这个多美路上583号 Domini Road， 艾米小厨炸串店 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电话020-411-83555 020-411-83555。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 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永恒。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相信，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绝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易的地产经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九九四的地产直播间，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梦之队啊、那同样呢，也是在同一个调频频道哈 FM 99.4新西兰的调频频道，我们准时锁定这个黄金时段5点到6点。如果这个时候，我相信今天真的很堵车，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正好呢，今天也是一个学校假期要最后一天开这个放学的时间，所以这个道路上的车辆特别的多。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开车的同时注意行车安全哈，然后可以稍微慢一点开，然后慢慢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1: 对，就感觉好像突然间就入冬了，就这几天感觉特别的冷。
2: 七月开初了吗？不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开始了吗？
1: 但是印象中好像前一段，比如说一周前还没有觉得很冷，但是这周开始真的就开始每天感觉离不开棉袄那种感觉。
2: 对，我的早晚必须要穿那个最厚的那个棉袄，而且一眨眼觉得半年6个月就已经过去了哈，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1: 对，
2: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年的6月份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我们 Buff Thompson 的这样的一个6月份的房产交易的一个数据。那根据我们 Buff Thompson 也是要看规模最大的房产中介公司，6月份的房产的成交量呢，相对表现是非常稳健啊、房屋的成交的均价呢稍微有一点走弱。那 Buff Thompson 在6月份呢，一共成交了890套的住宅物业，比去年六月的同期呢，876，小幅上涨了1.6%。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自这个楼市最火爆的2021年以来6月份创下的最高住宅的成交套数。那我们公司在5月份的成交套数是多少？885套的房产哈，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呢，Buff Thompson 呢，在每年的这个阶段、这个时段呢，其实迎来连续2个月的成交量相对稳健，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
1: 对，不过虽然这个成交套数相对来说保持了稳定哈，
2: 价格，
1: 但是这个房屋成交的价格呢，确实有所回落的。那这个据这个机构的研究呢，6月份的房屋成交中位价呢，跌到了94万纽币，较5月份下降了4万纽币，跌幅达到了4.1%。那比较于去年的6月份呢，是下滑了4.15万纽币哈，跌幅达到了4.2%，这也是2020年以来该机构6月份取得的这个最低的房屋这个成交的中位价哈。
2: 嗯，
1: 那6月份房屋成交平均的价格呢是110万7945纽币，那环比5月份呢下降了是49268纽币，跌幅达到4.3%，同比去年的这个6月份哈是减少了22890纽币，跌幅达到2%。
2: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房源的挂牌的数量是怎么样哈？那新房源挂牌的数量呢，同时表现是相对稳定的。6月份的新增的上市房源呢是1458套，比去年的6月份上涨3.8%。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刚刚进入到了7月份哈，这个冬季的时间，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可能相对上新房源的数量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大家冬天嘛，可能想拿出来卖房的这个客人会少一些。那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也7月份之后也会看到这个成交的数据会是怎样的。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成交量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中位价包括这个平均价格没有太大的震动哈，稍微有一点点微幅的调整。
1: 对，就是最近其实我觉得，从六月下旬开始就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个征兆哈，就是很多一些卖了很久的房子，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询问，
2: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合约啊。那我昨天很 lucky 的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卖了3个月哈，正好合约马上到期，3个月的房子，昨天终于宣布无条件了，我特别开心，因为那个房子相对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哈，
2: 嗯，
1: 就如果现在比如我们说的房子，它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完美的。相对来说是有点就是小小的这个，
2: 嗯，
1: 这个硬伤的房子，其实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个买家，他不介意能包容他的这个缺点的。
2: 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成交，它本身的这个成交价格相对比较高，可能花的时间也会更长。我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连续有3套价格在200万中上的这样的房子都陆续进入合约，而且呢一个呢在那个Buckland Beach 的一个很漂亮很大气的一个6房，然后呢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最后是 multi 的情况下成就是合约中，然后另外的2个是在 Dannemora Shamrock Park 也是非常好的房子，290万的 CV 哈，连续的进入 multi offer， 然后就合约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你刚刚说这个时间哈需要多一点，也真的是当这个房子的价位在比较高位的时候，那本身这个受众群是少的，那再加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观望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一定的点了，所以就是该买的时候就该买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销售这一块你很难，有的因为我觉得在我评估的时候，屋主最愿意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价钱，对吧？
2: 是的。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多久能卖得掉。
2: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多久能卖得掉真的它是个玄学。我们也有房子还上市了，广告都还没上呢，哎，就有合约进来，价钱不错直接卖了，就照片拍了都没用上。那这种真的就巧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买家找这样的房子，而且价钱因为他很喜欢，所以就真的直接给到屋主想要的价钱。
2: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房子我们自己认为真的各方面都很好，屋主心理预期也很好也很合理，一点也不高，可是他就是其实没有喜欢那个房子的买家，就是或者各种的原因，就要么就合同掉了，要么就各种原因就卖不掉。
2: 我觉得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团队连续的这个出的单都非常好哈，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意念，就是你心想是，哎，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哈，我跟我的团队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 concentrate 我们的 energy， 我们的能量，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卖掉，不要笑。
1: 这讲感觉有点像上了传销课的感觉。
2: 就是你当你有正的这个意念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吸引到这个正能量的人来，然后那个买家他就出现了。我跟你讲真的，你别不信哈，这还是有用的。
1: 我非常信。
2: 所以我一直非常有在，
1: 就是，对，当我就是觉得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喊，你都卖不掉了，谁能卖得掉，你一定能卖得掉。然后没多久就卖掉了。
2: 我就说我们一定会卖掉。
1: 对，人总是会有一些情绪的高点，情绪的就比较低落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我们销售这一行，其实我们每天面临很多的压力，
2: 嗯，
1: 而且这个压力是一直在持续的。
2: 没错，
1: 不管你今天卖了多大的单子，你是第二天起来，你又是从零开始，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唯一就是我们做的酒的中介，只是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资源的积累，包括这个客户啊，包括这个就是买家的积累哈，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每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你每个月都是不一样的，每年更是不一样的，永远是在奔跑的路上。
2: 我的感觉是，当我们每卖掉一个房子的时候，其实那种喜悦好像还蛮短暂的哈。这我最近真的，我连发送的我都发的少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哎，这个任务终于这个胜利完成了，下一个接着来吧。
1: 没有，就是感觉发送的动力没有去吃顿火锅奖励自己的动力更高。因为真的就是最近，我觉得很多屋主就是房子卖完以后，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真心的会给我写一些这个推荐信。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市场的艰难哈，他看到了这个中介的付出，努力以及这个市场带来的这个不容易，好促成了成交。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屋主会自己来鼓励我们，就说啊，真的不怨你们，我看到你们很努力了，真的是市场的问题，真的是我的房子没有那么给力，然后加油，你可以的。就是你能感觉到屋主那种真的生怕他自己说错什么话，好像就你不管他了，你不给他卖了。不会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有的屋主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你看人跑这么多趟，我经常说，我说你这么说让我觉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就 是这样子的。
2: 我觉得
1: 所有的活动我们应该做的。
2: 我觉得真的是在无论是在工作呀还是各方面，就是我们一直要面临很高压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也要懂得自我的放松哈，比如说运动呀，比如说这个娱乐呀，时不时的还是要，
1: 比如说刷刷肥皂剧啊，对我来说、啊、
2: 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
1: 或者喝点小酒啊什么的哈。
2: 我喝酒不行。对，就是说
1: 我还行一杯的，
2: 就是忙里偷闲呀，要让自己做一些这个放空的一些动作哈，一些活动。但是呢，无论这个工作上压力有多大，我们也都是用我们最好的一个状态呈现在我们的客户面前哈。
1: 对，我觉得 Kitty 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对，就是说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叫不叫意念，叫信念，就是说你就是我经常也会跟团队开会说这个事情哈，就是想就是说你拿到一套房子，你要先说服你自己它的优点在哪里，你要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好，然后你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才会有感染力，
2: 没错，
1: 你才会用你的那种热情去感染到买家啊，我发掘这个买家的优点、嗯、因为其实一个好的中介他真的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叙述的人，就是你要把这个房子的故事、嗯、你要把屋主对这个房子的感情，屋主买这个房子的原因，包括屋主的比如说在这儿住的他很多这种比较顺心开心的事情，
2: 对，
1: 讲给买家，因为其实房子真的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房子在那里，你让它有血有肉有温度，对吧？
2: 我昨天就是一大早去带一个客人看那个大房子啊，一个1200地那个六房，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大家子人来了一波又来一波，说我再到家里过来，我说好，你让他来，我等你，足足待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房子呢。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出 offer， 然后呢，但是这个房子一下就来了4个 offer， 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哎，这个对吧？
1: 时候到了，
2: 时候到了，然后我马上给那个国内的屋主打电话哈，我说老板，这个今天会有 multiple offer， 你一定要随时能接我的电话。他说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就正式的合约中，就真的我觉得看房子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这个买家，哎，他就是个 serious 的，他真的就当天跟我出了 offer， 然后呢，屋主呢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及时的连线，然后 multiple offer 该地哈，对，然后今天就顺利的合约中。
1: 你有没有发现卖房子有的特别适合那句话，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就在
1: 这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2: 对，
1: 真是这样，就是有的你得来全部会功，有的时候你就耗费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找不到一个真的靠就是真爱的买家出现，可忽然间，像我那个。刚刚卖的房子也是周六看房，周日出合同，然后当天晚上卖。
2: 是，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买家他真心是过来看房，而且花时间，你但凡给他介绍好一点，多一点时间上，出 offer 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1: 对，
2: 嗯，好，时间到，我们第一段的时间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哈，我们第二段时间跟大家继续聊。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6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
3: 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哈，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开立的电话呢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存下开立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有任何房产买卖或者房屋上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络我。
2: 嗯，对，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0，02123610330。存这个号码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如果你有任何房产销售上面的问题，您的房产是在这个奥克兰的东区或者南区，都欢迎您随时联系我。那我们团队呢有七名的很有经验的，整个是一个七人的销售团队哈，也是连续的多年蝉联这个奥克兰东区的销售团队的第一名，我们的年销售量都是在200套以上。虽然无论在市场好或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就是只对这个中介的挑战是特别大的。所以呢，我也在这里特别感谢哈，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团队哈，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支持我们团队的广大的客户。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跟 Kelly。在任何您在房产销售上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咨询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通过这个节目，就很多人其实慢慢听到了我们的名字。然后呢，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哎，你这个房子要做评估，请问你是在哪里知道我们的？”他说：“你的节目我听了很久哈，觉得还讲得不错，所以就是想也就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房子的事情。所以非常好哈，我觉得有达到这个作用，我觉得特别开心。”
3: 对，我们有一次我跟那个 Kitty 我们俩去吃火锅吃饭，结果还碰到两个很年轻的那个小孩子，年轻人哈，聊起来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哈，所以就还蛮荣幸的，觉得啊，
2: 对，是
3: 那个
2: 我们刚才是讲了这个六月份的一个销售的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数据。
3: 对， 对，那现在因为就是新西兰是进入到冬季了嘛哈，其实很多屋主也非常关心，比如说他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冬天卖房，那我这房子适不适合在现在卖？凯莉，你给我一个建议，你看是放到几月份卖比较好？说我们其实这个时间我们也不是很着急，但是我们就肯定是要卖，就这个近期都是有这个卖的计划。那你就告诉我们一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合适？那我们根据你这个时间点呢，来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给租客发通知，然后准备上市这样的流程哈。那其实实话讲，就是比如说有的房子它本身这个，比如说采光不是特别的好，老房子比较容易冷，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地势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地势呢会比较潮。那这种房子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在冬天上市，因为冬天上市就把你的缺点更放大了。因为本来冬天就是有一点就是光线不好，大家心情就有点沉哈。进去房子如果没有很暖和的感觉，其实是减分的。
2: 是的。
3: 但是比如说你的房子你有很多优点，比如你位置好呀，然后你校区啊，那这种房子如果比如你收拾收拾，你放在夏天卖，你可能这种老房子这种冷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因为夏天都是很暖和的，对吧？
2: 像在东区哈，我们经常就是卖的这个区域，像我们的一些成熟的老区哈，像Huffman Bay Buckland Beach， 然后Dannemora Flatbush， 还有 Botany Down Highland Park， 这些区有很多的房子，其实都有相当面积的花园。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花园有草地多，然后还有一些树木， 那相对来说在冬天七八月份上市的时候就会有很有点凄凉的感觉哈，也满地都是落叶，然后呢草也是可能经常下雨会显得比较湿，那这种情况可能对于它的呈现来讲会是一个减分的一个方面哈。嗯，但是呢如果说您的房子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小全幅啊三四百，然后呢草地树木不多啊，然后呢整个院子呀，然后前后院呢都是大部分比如说水泥地为主的，那这种其实呢对天气的影响就对天气对这个房子影响就不会有那么大。
3: 对，那就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冬天？
2: 还有包括就是临着保留地呀，临着这个公园啊什么的。
3: 对、
2: 嗯，
3: 那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现在上？那最简单，你的房子是这种砖瓦房，采光非常的好，
2: 没错。
3: 然后就正北朝向啊，那个阳光非常充足，你白天的拉窗帘。
2: 对，
3: 这种房子在夏天你体现不出你的优点来，因为你夏天觉得太晒了。
2: 是。
3: 可是你放在冬天，就是在外面都很阴冷，进到你家就觉得阳光明媚的，对吧？这个其实中介在介绍房子都会说啊，它你看它的朝向很好，所以它非常的暖和，
2: 对，
3: 它就非常的加分、
2: 嗯、
3: 再有呢你的花园没有特别大，你呢也不是特别擅长打理你的花园，所以你的花园并不加分、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房子放到90、11月来上市，不好意思，那时候跟你竞争的可都是洋人老头老太太的房子他们的花园他们一天8个小时花在花园上、
2: 嗯、
3: 我们真的争不过他们，对吧？很多人觉得就是确实8、9、10、11这4个月是一年里相对来说卖房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天气好，花开了，草绿了，然后阳光也多，然后也没有说那么多雨、
2: 嗯、
3: 确实是，所以大多数的房子都是选在这时候来上市。
2: 是，
3: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时候一竞争就非常的大，其实买家不会突然间不会说9月份到10月份突然就多出很多买家来，不会的，买家其实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市场，但是突然间特别竞争的房源多起来，那真的是就优胜劣汰，所以你要想想你的房子有没有那么好的竞争力。
2: 嗯，
3: 如果你因为相对来说冬天其实竞争上市的房源真的是不多的，没有夏天那么多。
2: 而且现在也确实呢，在这个尤其在东区哈，现在对于这个市场上面的这种单层的小独栋的三房或者四房哈，我觉得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的哈。而且特别是这种二手房的三房四房的客户哈，我们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客户在找，包括近期我们在 North Park 卖的一套小的三房来参观的人数有接近50组哈。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呢是在也是在 Dannemora 这个位置的来参观的人数有接近40多组，所以这些客户他们都还在找房子，而且给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要求也是说尽量是砖瓦房哈，然后呢如果是小三房小四房都是非常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是好打理啊，而且也是可负担性也是比较强的，那相对来说就是如果高价位的比如在超过200到300万这个价位区间的呢，如果这个房子它本身的地块啊很特殊，就是很有它的这个价值，然后呢本身这个屋况啊里面也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也是会吸引到一部分的这个高净值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哈。而且最近我们连续的有几套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呢在 Shamrock Park 的一个房子35号 Anaheim， 还有一个是在 Dannemora 的25号 Drunken， 这两个都是1200的全幅地，然后呢6房砖房和 concrete 那种哈，6房的这种大户型，所以就是两个房子都在不同的时间前后这周和上周都在multiple offer 的情况下进入了合约，而且我确实也发现还有很多好几组的客人还在找类似这样的哈，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说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买家是不缺的，就是看这个房子够不够有吸引力，对吧？
3: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屋主都可能是看了太多的新闻或者这种那个自媒体的文章，觉得卖房之前他们特别的悲观，他们说哎，我看了说现在销售周期都非常的长，我在想那如果一直都卖不出去怎么办呢，那我这租客都赶走了，然后就特别焦虑。我说如果你房子还没卖，我说你就这么想是有点打击哈。其实大家一定记住了哈，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卖不掉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房子真的有很严重的硬伤哈，比如说它这个高压线下面
2: 或者
3: 它的材料有什么、
2: 嗯、
3: 或者它就是 builder pour 过不了什么问题、
2: 嗯、
3: 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一定要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硬伤，就是买家特别介意的哈、
2: 嗯、
3: 然后还有呢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是占的比较多的
2: 价格
3: 、
2: 嗯、
3: 就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到价钱。如果比如说一下递了就陆陆前后陆陆续续递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offer、嗯、都是这个价钱，可是屋主要的就是比这个价钱要高，他一直卖不掉、嗯、这种其实占多数。我们有卖过很多很多的房子，刚上市的时候递的 offer 屋主不接然后第二个也不接，然后后面就等好久好久都没有 offer， 等到第三个的时候屋主想明白了接了房子就卖了。
2: 是，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这样，这个财运呢来敲你的门了，来敲一次你没有要，你没开门，敲第二次你还是没有开门，然后财神说那我到别处去逛一逛吧。就要逛很久
3: 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这个房子就这个买家来出这合约他能不能成哈，其实跟他这个时间点也非常有关系。因为说实话80%的屋主都很难在房子刚刚上市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总觉得刚上市我肯定还能接到更好的、
2: 嗯、
3: 因为大多数很难说基本上的概率就是说屋主要多少买家给多少，这是非常 lucky 的。但这种情况要都这样我们每天都得笑得不行对吧，但
2: 不会头发白那么多。
3: 对，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屋主要就是说100万，买家可能只想出93或者94，中间可能差个7-8万啊。那我们的买家才比较靠谱。对、嗯、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我们的评估市场价，打个比方我们评估是90-100哈、嗯、但实际上95就可以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买家出了95，屋主可能想要97，那中间就差2万，所以这个 timing 特别重要都、嗯、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买家是第三个 offer 已经卖了2个月的时候，那屋主可能93他就接了。
2: 嗯，
3: 经常是这样，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 offer 给屋主其实真的都很好的价钱。
2: 我觉得在价格上面哈，我这是一个可以值得永远讨论的一个话题哈。嗯，特别当我们在跟屋主去谈这个 offer 有 offer 谈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双方是差一些的。OK， 那如果第一次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更尊重屋主的这个期望值决定。OK， 我们正去看能不能拿到第二个更好的。然后来第二个的时候呢，可能上下也不差太多，但是还是有这个距离。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很容易拿 offer 的话呢，那可能还会再等等。但如果说到了第三波或者什么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个时候这就是市场了，屋主要如果要务实的要卖，他真的就应该要好好的再想想这个机会是不是要抓住。
3: 如果是很容易拿 offer 的房子、
2: 啊、
3: 大概率拍卖现场就走掉了。现在大多数房子现在真的是只有是那种大众情人人见人爱那种就市场稀有的房子会有一堆人争抢，大多数房子都是属于屋主要点买家回点，屋主再降点，然后挤不走，就而且就这个 offer 错失掉了，很有可能你要等一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我等过4个月才等到第二个 offer。
2: 嗯，
3: 所以就说我真的跟我所有的屋主，包括如果你是比如听众朋友，你们是有房子正在卖，真的是要珍惜你的房子刚上市后拿到的 offer， 因为你房子刚上市才是最热的阶段，买家才是最愿意出 offer 的阶段啊。
2: 而且其实这个如果这个房子在3个月时间没有卖掉，那还得真的好好想想这个怎么去弄哈。嗯，好，那第二段的时间到了尾声，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房源信息。
0: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3: 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三段来哈。那第三段还是老规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两个团队分别代理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如果您是正在找房子的朋友，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准备好纸和笔，记下你感兴趣的房子的房源编号哈。那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中介。那开立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地产销售的。如果您有这两个区的房屋，无论是买还是卖哈，都可以记下开立的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那我们恭喜一下，这周我们有两套房子是无条件售出，一套是合约中，分别恭喜一下我们这三位屋主哈。那其中有一套也是整整卖了三个月哈，屋主也是非常非常配合，非常就是经常鼓励我们的这个屋主哈，所以昨天也都很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能顺利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了结，就是了结一个心思。那买家也买的很高兴，因为确实是全家都来看了两遍，都很喜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所有的买家都适合这个房子，适合这房子的买家其实真的最后就只有一个，无非我们就是要多花点时间把它找出来。所以不管怎么样有挑战的房子，或者有什么样有难度的房子，其实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都能等到真正属于他的下一任主人，对吧？所以如果您的房子正在市场上销售，销售了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卖掉，别失去信心，他一定会卖得掉的哈。只要您的心态好，正能量积极点，然后价位不要不合理，这价位只要是合理的，有 offer 你珍惜，房子是一定能卖得掉的哈。也预祝听我们朋友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房子卖的都顺顺利利的，买房的朋友也都买的顺顺当当，买的开开心心哈。可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就是说如果您是就是说小夫妻或者是一个人，或者买给父母哈，那只需要一房啊加一个书房的，那这个房子特别特别好。它是位于1-870号 Domini Road 的莽伊顿哈，这个房子位置非常非常的好，斜对面走过去可能几分钟就是太平超市，就我们的华人超市，然后门口几米处就是一个公交车，所以你去 City 就差不多十几分钟，坐 bus 哈，两站地就到了。然后呢，它本身是个平层的砖瓦房，总共是六家，是 unit 六家，但是它没有管理费的，是这个 freehold cost lease 的 title 没有管理费。然后呢，它是两房，再加一个书房。这个书房呢不大，不够六平米，但是呢足够你放一个单人床。如果你家里是有比如带个小孩，或者你想需要一个书房或做一个客房，它完全可以的。但您出的价钱只是一房的价钱，对吧？这个书房相当于是个 bonus， 还有这个房子还带一个独立的，还带一个这个停车位，带一个 carport 哈，车棚。那屋主呢也是拥有这房子十好几年了，现在也是搬去别的地方了啊，诚意出售。那我们开价只有53.9万，开价53.9万可以小意哈。然后带一个前面全围栏的一个花园，采光也非常非常的好，它的这个主人房是正北的，一天到晚都有阳光哈。如果您是想找一个低维护拎包入住，然后呢还需要位置特别好，然后性价比还特别高的房子，来看一下1-870号 Domini Road， 开价53.9万，房源编号是935-981 935-981。我周六周日的2点到2点半在这里有开放哈，如果您想跟我平时约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目前是空房。而另外一个呢，如果比如说你是在找西区的全新房哈，预算80来万的，想找独栋，那我们这个是四房两卫带内进的车库的一个独栋的全新别墅。那全新房的好处就是它有10年的质保哈，1年的这个 maintenance 的质保。四房其实我们周边基本上都是卖到90多万的哈，那因为我们这个开发商他急需资金回笼，有下一个工地马上开工了，所以真的是成本价在出售哈。四房两卫带车库，然后是 whiteboard 的房子，不是连排，是独栋哈，80 初到八十中价位的这个买家都有机会哈。那房源编号呢是935123，93512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7138。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西区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全新房哈。如果比如说您是正在找北岸的房子，找了很久都这个价钱买不到东西，可能在北岸你可能也就是能买个这种 unit 哈。这个房子其实你上高速很方便，开车去北岸可能就20分钟的车程，所以你可以一步到我们西区来看一下，大大方方的挑全新的独栋别墅哈，住着那这种生活品质还是不一样的。那而且它的位置也是非常好的哈，是属于这个从林肯路出来的一条街，然后它一条非常小的无畏街，旁边就是一个公园哈，有这个小孩的这个 playground。那这条街无畏街，所以很安静，路边有很多免费的停车位。那如果比如你觉得单车库不够用，你家里还有多余的车，那么这条街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哈。那目前呢，我们是才刚刚上市没有多久，已经是有一套在合约中了，有两个 offer 正在谈。所以如果是在找性价比高的全新房的朋友，一定来看一下这个位于 Henderson 的哈，这个全新独栋的四房别墅。那这是再有一个呢，是我们位于Mount Wellington的啊，现在已经是到收尾的阶段了，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现在只有还有仅少数的一个两套两房加 study 哈，其他全都卖掉了。那很多屋主都已经入住了啊，这个小区的管理非常非常的好哈，就是大家因为都是家庭全是自住的，所以它整个维就是业主维护都非常非常不错。还有最重要一点，它是没有物业管理费的，也没有任何的社区管理费哈，所以你是就跟独栋的 house 是一样的，你付一个地税跟保险就好了。那两房呢，我们现在是60到65哈，如果是两房加书房，大概60高到70出头都有机会。那最后两套哈，它最吸引我的是，首先它的光线都特别好，它是两层的，没有任何遮挡。然后呢，它的位置非常得天独厚，走路去苏尔帕克这个商场，也就是步行可能就是7-8分钟的距离，从你的家这个客厅就能看到苏尔巴克的这个商场，所以位置是非常好的。这边也属于马威利的非常好的街区哈，也是路边可以有很多的免费停车位，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哈。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物业，它是有黄线，我们是没有的，这条街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所以相对来说，它本身房子也是带一个车位，然后路边还有很多的车位可以选择。然后它的花园全都是全围栏的，都带一个非常大的花园，这个在60万出头的价位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花园不夸张的来说，大概都有10平米哈，而且它有一套还是这个就是有露台上还是那种玻璃的围栏，所以非常现代，非常气派哈。那如果是在找全新房，找中区地理位置好，离商场近，上高速方便，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位于Mount Wellington的这个项目一定要来看。我们仅余最后四套了哈，卖掉就全部都售罄了。这个项目从上市到大部分卖掉，其实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知道现在其实全新房不是很好卖，但是他能这么短的时间很快全部都卖，基本都卖完了，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很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是他的房子真的盖得非常好，这个开发商非常的用心，他们都是做那种大型项目，所以本身房子是很招买家喜欢的，再加上他的街区很好，周边都是自住的买家，环境就非常的好，外加他这个地理位置走路能去商场上高速方便，所以年轻人作为首次置业来说，这样的房子是买着没有风险的。因为基本上也是因为我们最后两套了嘛，所以就是开发商真的是低于成本价就急于回笼资金的，想把这项目尽快的售罄。如果你是在找我们中区全新房子的朋友，预算只有60多万的，那么一定要来看一下位于Mount Wellington的这个全新房项目。那还有一套呢，是我们位于双校网的，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奥克兰 Grandma 跟 Epson Girl 学区内的一个双校网的学区房，位于 Greenland 哈，它就在这个著名的 Queen Park 小学旁边那条街，马路对面就是 Queen Wall 这个皇家公园哈，所以地理位置非常得天独厚，出来就是 Greenland 的商业中心、麦当劳、New World 这个 New World 超市哈，所以非常非常方便，包括坐火车都可以走路去这个火车站。这房子是13年新哈，屋主呢住了大概有10年，后来因为买了新房搬走了哈。 它是一分二，这个房子在后面，800多的大地，它占了400多，然后是全围栏的，有电铁门在后座，所以它除了双车库的停车位以外呢，院子里还能停2到3辆车，这个在新房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房子也非常气派，西檀木的这个建材，格局非常好，5房3卫双车库，外加院子里最少3个停车位哈，维护得非常好，采光也不错，非常隐私，非常安静，后面带一个大的花园，还有露台，露台上面有这种遮雨棚哈，铝合金的，非常舒服。那学区宽沃 Park 小学，然后是这个 Ramira 的初中，奥克兰 Grammar 的高中，跟 Epson Go Grammar 的这个女子高中，所以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我们奥克兰最顶级的学校。那离这个各大私校，无论是女校还是我们这个男校都非常的近哈，包括这个ACG College 都是离得非常近的，开车基本都是10分钟的车程以内哈，所以无论您的孩子准备上公校还是私校，这个房子我觉得都可以来看一下。房源编号呢是932221，政府估价是290多万，将近300万，如果您的预算可以在250万左右都有机会哈，可以约凯丽，给凯丽打电话约看房，凯丽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那还有一套呢，是我们位于这个奥塔霍霍的一块儿，我觉得特别适合首次置业或者是说做 duap 的朋友哈。这呢，它是本身是有685的独立的全幅地，这块地非常方正，非常平整哈，没有任何的淹水问题。地上呢是有一个4房的 cedar 木的房子，4房2卫浴的，后面还有一个 workshop， 其实还有很大的改造潜力。当然，你改造呢是需要报这个政府报批的哈。那大地，然后它是属于 mixed housing suburban zone 哈。关于分割的事情，那作为中介呢，我们是建议所有的买家去咨询自己的 planner 或者是设计师。那这个房子，整体状况目前是有租客在出租哈，租金大概是620多一周，非常稳定的啊。这个亚洲租客付租也非常及时，而且非常希望继续在这里入住哈。如果您是投资的，也非常合适。你想，680将近700的全幅独立地，方正平整，上高速也方便，80万出头的价位就能买，这样的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高的。作为首次置业买家来说，这个价位你买一块这么大的地，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潜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我们下周四就是deadline sale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周六，因为这个房子有租客在入住，所以我们一周只有一天的开放时间，但你平时可以跟我预约看房哈，周六早上的11点到11点半，我在这里等大家，这是这周的最后一个开放，下周四就统一是 offer deadline sale 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套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本周团队新上的这个位于北岸潘 Hill 的一个超级漂亮的大豪宅，全砖瓦红砖，非常气派，全围栏，连那个围栏都是砖铺成的哈，非常漂亮。屋主在这里住了15年哈，实立面，他首先说他的土地是561平米哈，就是全围栏独门独院的哈，不是设有车道这种的，实立面积339平米，然后6房3卫4套卫浴双车库，再加院内停车哈，非常气派，非常舒服。屋主呢真的是忍痛割爱，因为他有这个要搬去其他城市的这个需求哈。那楼上呢是4个双人房，其中这个主人套房呢是带自己的独立卫浴，并且还有一个书房相连接哈，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你家里有个小孩子小宝宝，那么可以跟你们在这个互相可以有个照应哈。然后另外呢有2个这个双人房是设一套这个完整的卫浴哈，还有一套这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厅在2楼哈，需要等于2楼是这个4房，然后那个带一个厅。那1楼呢它是开放式的这个厨房、客厅和餐厅哈，然后这个它其实它这个房子呢，1楼它设计呢还有这种就是 潜在的，你比如你家里是有老人同住，有点这个 granny flat 这种 potential 啊，它没有说独立的电表哈，所以我们不能叫它这个 granny flat， 没有独立的厨房，但是有这种 potential， 它有就是潜在的独立出租的这个独立出入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哈。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成年子女自己住，或者你招两个 flatmate 在底下独立出租哈，独立出入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就有很多的这个 option， 你可以自己全家自住，大家庭哈，其乐融融，享受这种大专低维护的这种房子。潘 hill 这个区域其实这样的房子是相对来说非常少的，尤其冬季哈，所以如果你是在找潘 hill 这种房子全砖的，一定要来看一下位于我们83A Killybegs Drive 这条街非常有名潘 hill 哈。房源编号是936073693，我们周六周日12点到12点半有开放，不清楚的朋友可以拨打凯丽电话021-263-7138。好，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同事。
2: 好的，谢谢凯丽哈。那我的时间也非常紧张哈，我会说得很快，如果没有听清楚没关系，记下我的号码021-236-1033哈，可以随时节目之后呢来咨询我。那下周二的7月7号，我们将有两套的房产要进行拍卖，这里特别给大家做个提醒，本周末会是最后开放的机会。一套呢是位于东区的 Buckland Beach， 属于 McLean 高中，属于 McLean 高中，然后呢是 Buckland Beach 的初中和 McLean 小学的全校网，全幅地哈全幅地是622平米，然后呢，对，然后这块地上面呢是非常难得呢，是一地有两套独栋的房子，土地面积是622哈，然后是前后有两栋分开的独栋房屋，前座的那这个独栋呢是一个单层的三房一卫带内进单车库的一个砖房，那这个房子呢也是进行了翻新哈，屋主做了里面的装修，所以可以直接的拎包入住，状况都非常的好。那在这块地的后座呢，在2020年屋主建了一个双层结构的两房两卫的一个独栋的房子，那从这个结构来看哈，它是一个双层，楼下有一个浴室厨房浴室和这个卧室，然后还有另外的这个厨房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后院，那楼上呢是另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厅，配了一个大阳台和另外的一个套房，所以这个房子住起来是非常感觉非常舒服哈，既可以自住然后加出租，或者您可以有两套不同这个租客哈。16号 Moore Drive Buckland Beach， 那屋主呢已经搬去南岛这个养老院了，所以这个房子是一定会卖的哈。那目前的我们这个任何有这个意向买麦克林学区房的投资也好，自住也好哈，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100万高以上的买家，赶快来看16号 Moore Drive， 周六日开放时间2点到2点半。好，另外一套呢是我们位于在Hobson View 的一个。一个独栋的5房4卫带内进的单车库的这样的一个静心房，8年新哈，地址呢是在35号 Greenfinch Road Hobson View， 而且呢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在我们这个 Hobson View 的这个新建区域哈，新开发区域整个的街况整个这个街道的分布啊配置啊都非常的好，而且它也是属于 Scott Point 小学 Hobson View 的这个初中高中的这样的一个学区，进出的话呢，其实也是还是蛮方便的哈。Hobson View，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末最后的开放时间，周六的1点到1点半，周日的2点45到3点15分，屋主已经搬走，空房哈是可以随时交割的。

项目还希望能够顺利帮他们卖出去。第一个呢是位于 Buckland Beach 408号 Buckland Beach Road 的我们的这个联排的别墅，今天我们的 Lot One 顺利的交割了哈，非常非常的恭喜我们的业主和我们的买家。那现在的话呢，408号 Buckland Beach 我们还有 Lot 四和五在售的哈。那 Lot 四和五的话呢，他们的室内面积都很大，三层的结构，然后呢，室内呢是四房三卫，而且呢还有内径的单车库，而且这个项目呢它在408 Buckland Beach Road 上面，但是它有一个进出入的这个双出入的这样的一个车道，非常的宽敞，然后走进去之后才更开阔，还有更开阔的这样的一个 driveway 哈，以及在里面你可以停车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出门旁边就是一个保留地，后面还有紧邻着公园，从这个房子的二楼三楼可以看到远处的公园的景，还可以看到这个 Park and Safe 这个黄超还有 Highland Park Shopping Center 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所以生活非常的便利。而且呢室内的面积相当的大， Lot 四三层四房三卫，然后呢客厅厨房餐厅在二楼，加上阳台，还有一个内径的这个单车库。室内的面积呢 Lot 四呢是172平米哈，非常非常宽敞的一个四房。然后 Lot 5的话呢是156平米哈，也是相当的大。现在我们的开发商是非常急售的，Lot 5现在开价是98万，有还有一点溢价的空间。 Lot 5的话呢也是在90万高，接近100万这样的一个范围，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房子。我们本周的开放是周六日的11点到11点半，然后同时还有周日下午的12点45分到1点15分。而且这个房子呢，408 Buckland Beach Road 是属于 McLean 小学、Howick 初中和 Park Rank 高中的小区哈。这里出门就有公车站，然后呢走路几百米上学，还有这个超市 shopping center 都很近哈，所以这个房子非常的好。再下来的一个项目呢，也是在我们的 Buckland Beach 这个位置呢，是当年从我这边买的，现在呢开发商已经完成了这个四栋连排的双层别墅，正北朝向转角位置，而且呢在五尾进街，这个四套的话呢是双层的结构，那楼上三房两卫啊，正北向的朝向，整天的阳光都很好，这个在尤其在冬天哈，非常非常的暖和。那楼下一楼呢进去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餐厅，而且这个客厅非常的宽敞很大气，连着一个户外的露台，而且呢这个户外的露台呢还可以通向它是一个转角位，所以还可以通到Poland Place 这条路，然后它的车道呢又是从 Marina Place 这条路进去的哈，是双向可以进出。地址呢是在一号 Poland Place， 那这边我们有四个 lot 可以选择哈，而且室内的面积也都很大，三房的室内面积是134到138平米， lot 一的土地面积159哈，中间两个是115，那 lot 四的地是最大的164。如果您的预算是在9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再下来的一个也是我们在 Howick 上市的一个房子哈，24A Finity Avenue。最后的一套 BCD 都已经卖掉，然后呢 24A 是第一个全幅地的独栋五房两卫加内径单车库，砖和James Hardy 的 Stryer Border 的外墙，我们现在直接开价112万8啊，我说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了。另外的还有一个项目呢，是在 Botany Downs 的一个双拼的项目哈，七号 Marlborough Place。那现在呢，我们是直接开价7C， Marlborough 的开价是98万，双拼的结构，但是是全幅地，四房三卫，两个厅啊，楼上楼下都有各自的客厅，然后内径的这个单车库，五尾进阶，也是属于 Botany Downs 小学啊，Howick 初中和高中的校区，价格98万。直接开价很有诚意， CV 是110万的哈。 OK， 好，那再接下来一个呢，也是我们在 Pakuranga Heights 代理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41号 La Trobe， 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哈，两房一卫，然后呢全新在楼上，然后楼下是开放式厨房餐厅，60万出就能可以买到了哈。
41号 La Trobe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刚刚上线的，所以如果您的预算在60万左右的

0: 买一个自住房或者投资，不要错过了这个房子。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再说更多了哈。记下我的电话啊，021-236-1033哈，我是 Kitty。如果您的房子呢是刚我介绍的有兴趣的，给我电话，或者您在奥克兰的东区、南区有房产要上市，也欢迎跟我联系。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哈，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 Open Home 能够见到大家。嗯，好，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
2: 诚信双赢，东南。

I know this.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位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不要闭眼睛，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rland。
1: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州人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en.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福的。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在黑夜里。
1: 你不能在这里
2: 为的呼吸，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弄，我知哦。

아? 와이 자뻐 아나 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Thank you.

0: only got one class.
1: Yeah.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ul?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属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5: 真的懂吗？
4: 我懂，我懂了。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你不知道你被吃死鬼吗？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国企，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马丁路德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呢，他也曾经碰到一些令他灰心失望的事情。然而呢，他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我跟你分享他的回应，就是最近我仰望夜空，发现啊，天上布满了这个闪闪发亮的星星，纵然没有支撑，他们依然高悬于穹苍当中。马丁路德呢，就以此提醒自己哦，就是那一位支撑宇宙万物的而看不见的那一位上帝，同时也在关心他自己的需要。这个就让马丁路德呢感到很大很大的鼓舞。除此以外，上帝的儿女还有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帮助，使他们有勇气去面对，比方说肉体或者是心灵上面的危机。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天使。这些天国的使者们啊，又称为圣经上说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是一贯听从上帝的命令。虽然如此呢，对于天使所给予的有力保护的那个帮助，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承受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给耶稣力量。也许你会说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使。朋友们，那并不重要啊，因为只要知道他们在超越肉眼，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领域，也默默地来保护我们，这样子呢，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天使呢，他不会凸显自己，免得呢我们就注意他们高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确实是存在的哦，我们只要明白这些看不见的好帮手总在我们的身旁，使我们更加的信靠那位他们忠心侍奉的上帝。所以朋友们啊，上帝的天使正在侍奉上帝的旨意，来帮助上帝的子民，就如同你跟我一样。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太好了，对不对？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7月4日。行在他的道上。主题经文在箴言10:29。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如果我们从起初就行在上帝所指示的道路上，那就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悔改，接受现代真理了。但许多人却为自己的脚修筑弯曲的道路。我的弟兄们，你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无论谁都不要走在别人所修筑的弯曲的道路上，因为你这样做不单自己迷路，也会使别人更容易顺着这条弯曲的道路走。你要决心行走在顺从的道路上，确知自己受到全能之主的盾牌所保护，认识到耶和华的品性必彰显在你的人生上，而且有一项工作要在你身上完成，使你的品格按上帝的样式造就。把自己献给那位万有之主，接受他的引导吧。我们正在为接受审判而工作，要向耶稣学习。我们时刻需要他的引导，要步步询问，这是耶和华的道路吗？而不要问，这是我往上爬的道路吗？我们唯一当挂虑的是我们是否走在主的道路上。上帝会尊重和支持每一位诚心寻求行在基督面前接受他全备恩典的人，他不会离弃一个谦卑战兢的心灵。我们相信他要在我们心中运行吗？如果我们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使我们纯洁神圣，借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具备资格成为他的同工吗？我们能以敏锐圣洁的眼光领悟他应许的力量，并拥有他的应许，不是因为自己配，而是因为凭着活的信心我们祈求基督的义吗？没有什么比上帝对他的儿女的爱更加伟大而有力的了。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箴言10:29。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开始我要祝大家有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愿耶和华祝福大家满满。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两卷书，这两卷书就是但以理跟启示录，是两本重要的预言的书卷。今天我们的焦点放在启示录，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的启示录，它这个圣经它的重点呢，它的中心的思想主题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如果说你打开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在这个里面他讲了一共有三次，在不同的节里面讲了三次，他说我必再来，我必再来，我必再来。那么在这边今天我要跟大家揭露一件秘密，那就是启示录他揭开了撒旦的谎言的计划，启示录揭开了撒旦谎言以及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谎言的这个计划。同时呢，另外一方面也呈现了上帝对末世的人类的计划，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见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呢，他清楚地描述了耶稣基督他驾着云降临收割地上的庄稼，这个是在第14节到第16节，耶稣基督拿着快镰刀收割庄稼。在这个之前呢，耶稣释放了一个特别特别的信息，让人能够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特别的信息是记载在第14章的6节到第12节。朋友们，很多的人相信了启示录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可是我今天要再一次的在这边告诉大家，启示录不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启示录，华语启示录英文叫 Revelation， 启示录它的意思就是启开、呈现、展开的意思。所以启示录它是被展开的一卷书，它是被开启的一卷书。启示录是耶稣他对他末后的子民，或者是说教会啊，启示他重要信息的一卷书卷。所以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打开这个启示录这个书卷，让圣经跟我们解释圣经好吗？让圣经解释我们，解释给我们启示录当中最扣人心弦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定它为启示录最扣人心弦的信息。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问题。在启示录第14章6到12节当中呢，耶稣为他的子民启示了末后该有的准备，谁将这个信息带给世人呢？在第14章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从第6节开始好吗？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天使飞在空中。启示录这本预言书它描述天使般的使者是上帝末世信息的传递者。事实上呢，由天使来传递啊，这个说明了这个信息的一个重要性。上帝透过天上的使者在异象中启示给他的使徒约翰末后重大的事件，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翰呢，他就将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记录在这个书卷上，给他取名叫做启示录。大家希望能够明白。第二个问题，这信息是要传给谁的呢？好了，启示录既然那么重要的话，又天使带来的话，那信息是要传给谁的呢？我们继续看第14章第6节以后，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使徒约翰他看见天使飞在空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扬上帝末世的信息。还记得吗？挪亚传扬即将临到的世界的洪水的信息，上帝透过约瑟告诉埃及饥荒即将来到的信息。挪亚跟约瑟呀，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来自慈爱的上帝的。这个慈爱的上帝先让人知道并准备好如何面对将来要发生的重大的这个事件。最好把这个第十四章把它弄起来，免得呢，这样比较方便一点。重大的信息他会先告诉啊，这个他的子民。同样的呢，慈爱的上帝今天也一样的向我们现代的世人呢，发出了一个特别的信息。这个特别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福音呢？按照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这里面讲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这个上帝末世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一个福音是什么？也叫做好消息。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故事，耶稣基督爱世人的故事，耶稣基督赦免赐恩典好怜悯的故事，这个是第一个天使所传的信息哦。你看圣经哦，罗马书一章第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信息呢，是耶稣的爱改变我们生命，在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的一个信息。大家明白了吗？好，我们继续下去。第四个问题，这个信息什么时候来到呢？哇，重要的信息，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吗？我们来看圣经好吗？十四章的第七节开始，第十四章的第七节开始，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您注意到这节经文吗？他形容审判的动词的时态没有，他说什么呢？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The hour of God'sJudgment has come. 耶稣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也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到了的意思。这个呢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继续问问题，你就知道这个审判什么时候到的。第五个问题，对审判的时间，耶稣以及使徒保罗有什么描述没有？好了，再一次的说，一谈到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要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明白啊。在耶稣基督在十二章的马太福音三十六节呢，有提到这一个有关于审判的一个事情。他这里面谈到，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另外呢，在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呢？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哇，来了！耶稣、保罗都讲述到将来的审判哦。他们对耶稣跟保罗来说呢，你仔细听哦。他们的年代啊，他们刚刚所谈到的审判的事情，对他们的年代来说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启示录刚刚第十四章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第一个天使所谈到的这个审判呢，是什么？是今日所紧急发出来的一个讯息。而他这个讯息是什么呢？他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意思，所以已经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好，第六个问题，我们的选择决定将来的命运，
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几等人呢？朋友，这个是其中一点，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很重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用这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耶稣，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接受他，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多少等的人呢？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等的人？所以上帝哦，特别喜欢第一等、第二等跟第六、第七、八等的人呢？各位，你看圣经怎么说？其实没有很多等，只有两等人。启示录22章第11节跟第12节，我们可以看见最后一卷书的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第11节、12节，这里面说到，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清楚了吗，朋友们？耶稣的再来会带给人奖赏的，而且呢，审判呢会在耶稣来之前进行的，然后他才赏罚嘛，对不对？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嘛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就在耶稣基督来的之前呢就要做决定。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哟，按照圣经啊，我们知道审判的目的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谁该得救谁该灭亡，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知道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还记得吗？上周我们所谈到的叛逆的天使们，路西弗天使长曾经挑战上帝的品德吗？路西弗说上帝不公平不公义，所以说审判很重要，它代表了上帝公义跟慈爱。你会说科目师有没有搞错，审判怎么标榜标榜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呢？是的，你看哦，每一个灭亡的呢都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有审判大家才知道说哦，这个人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会释放他，会视他为无罪，因为有审判的关系嘛，对不对？因为有审判，于是每一个人的灭亡都是很清楚的，让人看见，让天使们看见，都是因为自己个人的选择才得到应当的惩罚的。所以审判何时开始呢？这是我们刚刚的问题。你和我怎么知道呢？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赏赐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两个课题，接下来的两个课题呢我们会提到的。总而言之，除了第一个信息之外呢，启示录第14章还有另外要明白的信息，因为呢还有另外两个天使我们要继续的分享啊。第七个问题，这第一个信息说谁是被敬拜的对象呢？启示录的第14章第7节，我们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被科学界关注，进化论假说的今天，上帝邀请我们要敬拜他，就是这位创造主。敬拜上帝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主，生命的赐予者。启示录迫切的呼召人要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将来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呢，末世忠诚敬拜创造主的人所拥有的标记，好不好？ sign 或者是说 mark 好不好？第八个问题，第二个天使发布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启示录14章第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这里面讲到第二个天使他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第二个天使说
哦，那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而且呢，这个巴比伦说是什么？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啊！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于是很多的基督徒朋友说：“哎呀，所以你看看，《启示录》是很难懂的一本书，是封闭的书。”哎，且慢，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上帝针对巴比伦，他有什么重要的呼召呢？你知道？你这个地方你看不懂是吗？你再继续往前面看第18章第四节，因为圣经是解释圣经最好的工具，你知道吗？圣经解释圣经是最好的研经的工具。18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看见，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个城在这里的解释就是属灵的巴比伦城。好了，是什么构成了巴比伦呢？我告诉大家，巴比伦它代表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二个天使的警告说，那个让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城要倾倒了，倾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城是建在巴别塔的一个城市，就单单这个城市啊，巴比伦城建造在创世纪的时候所谈到的巴别塔的这个城市，你知道，就是上帝混乱人与人的地方，巴别塔的这个地方。因此，启示录的这个预言，巴比伦是预表性的，是预表灵性上面使人混乱的一个混乱的宗教上的那种混乱，这个是它的意思。启示录的巴比伦是指属灵的巴比伦，代表使人混乱的那种假的宗教，它象征了离开圣经真理的宗教。将来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分享这些错误的道理。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研究到是怎么样子进入到教会里面呢？对不对？然后这一些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里面了以后，导致教会变成了一个属灵淫乱的巴比伦城。这就是第二位天使在警告我们的，要从这样子淫乱的这个不是真理的这个属灵淫乱的巴比伦的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意思。然而呢，上帝现在呼召我们要回归什么呢？真理，回归真理。真理是什么？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这里简单的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呢？按照圣经所说，有三样而已。第一样，耶稣他就是真理。为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二个，什么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第三个，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吗？你的道全备，你的律法全备。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律法。希望以后我们大家能够继续有研究的话，我们继续研究到它。第十一个问题，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跟什么有关系？继续谈下去，在第14章继续他说到了9节开始到11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也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个是他讲到的第三个。这个天使的一个警告，那么继续问下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启示录指出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子民会有什么特别特别的特征？因为在这里他谈到说，会有这个兽像，还有兽的这个印记啊，这个是第三个天使非常重要的这个印记。因为呢，他说呢，如果世上的人有了这个兽像的这个印记在他手上，在他额上的话，这个人呢是不被上帝所接纳的，是选择了
这个恶的地方是要被毁灭的那一个。哇，所以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为了要回答什么叫做兽像，什么叫做兽的印记，第十一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反问法，你就知道什么样子的人会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那一面的人，好吗？就是这个第十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还记得吗？就是启示录指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子民会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征啊，非常的重要。这个记载在哪里呢？就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是圣经的回答哦。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是不会有兽的印记的，因为他们的记号是很清楚的。他们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守上帝的诫命，一个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好了，所以说你有守上帝，你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吗？有吧，对不对？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除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以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成为 disciples， 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对不对？我们都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棒，我们做到了 50%。 另外一个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群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叫做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诫命我在上周上上周都谈过了，所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有人说是有两个，广义的跟狭义的，或者说总的来说跟确定的来说，一个特别的来说，广义的来说就是整本圣经咯。另外一个，你要单单指律法的话，就是上帝的诫命咯，十条诫命咯。你有手吗？第十四章的启示录，三个天使传扬的信息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产生了两等人。如果你有机会读十四章的启示录，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诶，你会发现到三个天使的信息之后，他最后发现到，诶，世界上在耶稣基督来以前，世上最后只有两等人了。一等是接受了兽的印记的那一等，他们曾经是逼迫欺压上帝的子民，曾经讥笑上帝的子民，最后他们受到了怎么七大的灾难，这是圣经启示录所说的。反之呢，另一等的人呢，他们会领会，他们会站在审判台的时候，他们的忠诚与他们的这个品格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与上帝站在同一阵线上的那一等人哦。借着对耶稣的信靠，这一等人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他们远离了使人混乱的属灵的巴比伦，上帝保护了他们，免受了启示录所说的这个灾害，很重要的朋友们。第十二个问题，对研究启示录预言的，上帝有没有特别的应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呢，就已经很清楚的谈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基督他亲自说了，他说呢，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朋友们，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念这个书上预言的，还有那些听的人，还有那些遵守的，他们是有福的哦，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上帝对我们发出重要警告的讯息。圣经充满了上帝的慈爱，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做一件毁灭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必不得已要这么做，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是公义，是仁爱，是完美的上帝，他不容许有谎言撒旦的引诱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一定要实行公义的一个判决。到最后的时候，各位，你我都要做决定。那么这些都记录在圣经里面，上帝他不会轻易的去实行惩罚，他一定会给人一段时间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改变自己。所以将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继续的研究
会继续的分享这些警告。每一个课，我们在这个脚尖的路上的光，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有关联性的，朋友们。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准时的来一起研究圣经。最后呢，这一本圣经，或者最后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它会带我们到达什么呢？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我邀请你现在就敞开心门。有人跟我说，柯牧师，你每次证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给人家机会表示对上帝的yes or no， 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证道你没有给人家机会说我要接受主，我不叫接受主的话，你这个证道不是完全的。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他讲的是的确是如此。所以现在我要邀请您，虽然我不认识您，我要邀请您现在就敞开心门，告诉上帝你渴慕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吗？使徒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启示录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预言，和听然后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各位朋友，在接下来的课程，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赐福哦。所以我在这边说，希望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在电视的频道上面与您见面。刚刚我们只是谈到了圣经里面启示录第14章三天使的重要的警告，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警告，我希望大家能够很仔细的去思索它。这个警告并非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警告，因为既然是天使，然后飞就是快速重要的意思，传的信息的话，然后接下来的事情，这个信息传完之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话，各位朋友，聪明的你，真的你要好好的用认真的思考，心胸打开来，是不是这三天使的警告有那么的重要？我在这里要告诉你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自己个人，当我在研读这个三天使的警告之后，我才领悟到时间的紧迫性。耶稣基督即将要再来，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以及保罗还在的时候，他说将来会有审判吗？然后审判了以后会怎么样子呢？审判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这审判不是耶稣基督来以后就要审判，不是的，是现在就已经在审判了。那么现在就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启示录了。启示录离我们现在的年代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当中给我们很多年的时间来去思考，来去准备，来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在这个不多的时刻，朋友们，我要再一次的念一个圣经章节给你，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当你展开研读圣经的这个旅途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聪明的你，我要告诉你，上帝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上帝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猜中二，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

0: 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02114598030。
2: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

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的那天，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本地红饼干旅行餐，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